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对，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

0: 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哦！
1: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是
0: 后边去？
2: 这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不行，
1: 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了，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
3: 类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这谁给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4: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0: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却烟灰脆，要捏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
1: 衣服可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0: 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啊，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0: 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

0: 我给你点草药，敷一下就行，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
1: 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6: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君范。
2: 哎呦，
4: 君范。
3: 哦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
3: 了。哦
2: 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他们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1: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建国，上楼。
4: 哎，好。哎，这。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三，四，啊！

0: 我这是，我抓着柱不弃，靠着墙慢慢走。哎呀，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啊？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哎，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 这轮椅不能坐，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

0: 第三厂长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3: 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

0: 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0: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

0: 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哎，来，
3: 您好，
1: 哎，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4: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5: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3: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
7: 老英雄！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 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江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怎么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

0: 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假假假假，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
3: 到广东，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可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快！哎呀，快！
2: 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呀，
2: 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1: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2: 我炒，
1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2: 我搅，
11: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1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4: 开个玩笑啦！
10: 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12: 干什么？
10: 请坐。
12: 我说干什么？这是
14: 扇风，
1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4: 班长啊？
1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

0: 的没收了。
1: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3: 好，板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 拿。
5: 山山恶恶细细细。
1: 喂，
6: 喂，
1: 一年没用停机了。
3: 啊！连长是我呀。
0: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4: 什么内容？
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但是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
1: 锵锵啊！
0: 30秒，
3: 30秒
0: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 是。班长 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班长
7: 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8: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2: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3: 等，
0: 你来。
7: 是。
0: 准备计时。哎，班长
3: 啊，
0: 我想喝口水。
3: 啊，喝。
7: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妈呀，这毛病！
7: 喂，喂，说话呀！王国浩啊！
1: 哎呀，
7: 王国浩！
1: 哎呀，
7: 喂，谁呀？是爷爷吗？
8: 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1: 说话讲话呀，还喝不出来了，你看看。
0: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7: 我是
3: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0: 笑。
3: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0: 下面该谁了？
1: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1: 喂。
0: 老豆
2: 啊，老豆是什么呀？
1: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雷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 哦，磕也看不见啊。
5: 哎，家里怎么样啊？
1: 啊？好。
5: 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5: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3: 我毛病吧？
0: 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6: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儿、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儿、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3: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3: 不是好
2: 的。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 班长，
0: 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
2: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2: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那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元。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元，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哟，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就想跟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7: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8: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区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弟，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

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错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员，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主播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

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0: 不能泛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的二
1: 白五，
0: 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
2: 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廖忠和廖勇按照张作霖的部署，把大周二周骗到龙泉寺，名义上是吃饭，实质让他们俩钻进了口袋。当大周二周发觉不妙，为时已晚呐。两个人刚要拽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别动
3: 别动
4: 不许动不许动
2: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矫了健。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亮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这一骂呀，把二廖骂急了，跳过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语义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呀，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得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崩半个说个不。

0: 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住口！王八蛋，狗日的，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儿！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卖主求荣。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不听忠言，后悔可就晚了。还张作霖，张小个子，你不是人！他俩跳脚骂。就在这时，唐二虎、张世飞偷偷的把大脑子拽出来，这大匕首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此时是栽倒在地，二虎和张老师飞把脑子拽出来，呸！他妈的，自己找死，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要你们干什么？简直是败类！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二周这十来个保镖：“你们想活，还是想死？”张队长饶命，张队长饶命，我们干这个无非想混口饭吃，跟着谁都一样，我们愿意投降。好，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在这混乱的时候，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只要你们诚心诚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压下去，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那会坏大事的，所以拿绳拢上，有专门的人给压下去。大廖、二廖问张作霖：“队长，下一步怎么办？”按原计划行事，事不宜迟，你们赶紧投钱带路，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二周的部下。是，随我来。大廖、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张作霖带着唐二虎、张世飞、南朝北火、孙烈臣、胡老嘎所有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就来到望海寺。咱们说的清楚，在广明山上屯住着两支人马，一支是大廖、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另一支是大周、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九只手于一呢，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浦，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宁山下，都离着不太远呢，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大廖、二廖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站住！谁？”“
1: 我呀，廖忠、廖勇啊。”“
0: 哎呦，二位，你们从哪儿来？”“
1: 哎呀，大周、二周嗜酒如命，喝得过量了，我们是送人来了。”“
0: 哦哦，快快开门开门！”
1: 没有半点怀疑，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大廖、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头子来了，敢不开门吗？大门开开了，大廖、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哗，赵家庙的保险队长

进望海族。不许动，不就不许动，不许动！望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是赵家庙的人，可是来不及了，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但是人不一样，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见势不好，拉出枪来，啪啪啪！不好了，张小个子来了，赵家庙的人来了，啪啪啪！举枪还击，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随着枪声，不断有人倒下去，不断有人负伤。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张作霖就知道给于毅送信儿去了，因此回身他把汤二虎叫过来，大哥，你领50名弟兄守把鬼门关山口，防止于毅突然袭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哎，你放心交给我了，走。唐二虎把匣子枪一摆，领着50名敢死军下去准备去了。张作霖腾出手来，得给大家讲讲话呀，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家俘虏足有200-300人集中到院子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弟兄们，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保证大家平安无事，有吃有喝。弟兄们，不要再给于毅卖命了，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人就这样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位了，我们干嘛呀？跟着谁不一样？所以异口同音愿意投降。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赶奔赵家庙，人先押走了，目的主要的是为东西，把地窖和后边的库房打开，再看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什么好东西都有，这就往车上搬运了。左一车右一车，张作霖在这过着数，一共是50多车呀。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银元都是外国的，有战人的，有飞鹰的，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1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1两30007分，所以都爱买银元，光这也拉了好几车呀。张作霖明白于毅哪来的，劫黄冈劫的就是达尔罕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那些银子原封没动都在这儿。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心说于毅啊，就因为你不仁，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儿来，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物归本主，我可要拉走了。告诉胡老嘎把这些东西送到红罗涧，你可记住这茬，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后来红罗涧出了事儿了，银元被抢，死了不少的人，谁干的？是内奸，是外鬼，那是后文书。胡老嘎把东西押运走了，
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吩咐一声撤。刚出了望海寺，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头，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明白，九只手一可能得到报告了，率队攻山，正跟唐二虎展开激战。哎呀，这枪声也太激烈了。他先说二虎同共带着50个人，人家于毅手下1000多呀，寡不敌众，差的太悬殊了。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我来掩护。队长您先回。不，你们先走，快走，越快越好。这队伍分批开始从北山下广明山，张作霖领着20个人赶奔鬼门关。鬼门关是个山口的名字，您听这名吓人不？就有一条道可通到山顶，两面全是悬崖峭壁，尤其是个黑天，一脚蹬空要摔下去，粉身碎骨啊！张作霖格外小心，猫着腰到了鬼门关山口一看呢，他二虎领着人正在这守法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12个人升了天，有20来人挂了花，能战斗的也就是20个人了吧。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大哥怎么样？哎，你来干什么？快走！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呦，这仗打得才过瘾呢！兄弟，你往下边看看。张作霖趴到挨头往下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大片，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黑天看那枪啊，打出一溜一火线，非常清楚。张作霖就说：“大哥，你再能坚持1小时，咱的人就能平安撤离了。来，你给我闪闪地方，你先歇去，交给我。”哎，我说作霖呐，你是怎么回事？你是一家之主啊，一旦你要有点闪失，祈祷兵败。我是干这个的，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你快走，我不挪窝。这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张作霖一看没办法，只好在旁边助战。你看多来了20个人，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凡是枪响之处准有人躺下。翻回头再说于毅，得着报告了，把于毅气得奔奔奔直蹦啊。小个子张雨平，好小子，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啊，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抓住之后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千刀万剐。因此于毅亲自指挥，领了600-700人轮番进攻。无奈呢，他们被动，唐二虎张作霖占有主动，这地形太好了，居高临下，所以于毅吃了亏了，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伤兵损将。怎么办呢？于毅吩咐一声，快骑快马去给我运炮，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是。于毅手下管着个炮队，24门撸管炮。那小炮你别看不大，特别灵巧，一个人就能扛一门。

0: 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的一聚，咣，哎，就响。小巧玲珑，杀伤力还挺大，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24门炮陆续全运到了，这顿炮打的，一下就是24颗炮弹，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把石块都炸碎了，是火光闪闪。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但也不知道是哪儿，也觉不出疼来，用手一摸，肩头上也有血，大腿上也有血，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儿。张作霖一算计，这时间没有1小时，还得坚持一会儿，不然的话让于毅杀上来切断了后路，我就得前功尽弃，咬牙在那挺着。唐二虎回过头一看，哎，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在这等死啊？快走，你没听见吗？全是炮弹，人物啪啪啪。张作霖不走，唐二虎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一颗炮弹飞来，吱，唐二虎可有经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唐二虎，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唐二虎你着急，我队长你没听见吗？咱俩都要玩完。二虎真是热心肠，伸出大手来，砰，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你躲开，扔，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二虎心事挺好，忘了这什么地方的，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这多好，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头去了。张作霖说了，别别，说个别下去了，完了。张作霖一闭眼，心说，大哥呀，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有这么干的吗？完了，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您说这事儿他多巧，要说迷信他不该死，实质是个巧劲儿，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大的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1丈多远，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咔哧穿上了。张作霖没掉到底下，就悬在半悬空晃荡半天，张作霖把眼睁开了，哎呀，多悬呢，我这在什么地方？他用手一划了，把树干划了住了，可就入了死扣了，觉着这棵树还直颤，往上看不着天，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张作霖心说，我这命还真大，又一回，这算怎么回事啊？摘耳侧听，就脑瓜顶上这个炮弹咚啪啪啪，完了完了。二虎大哥，这50多个人全得交代，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上不去呀，这怎么办呢？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张作霖这个费劲呢，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的摘，把衣服带子摘下来了，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张作霖一想，算了，该着河里头死，井里死不了， 我干脆下去得了，上是上不去了，管他有多深。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掉到山沟里头，能有多高啊？张作霖挂到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什么人也得摔死。但是呢，他没摔着，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年积月累，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等秋天这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也不知经过多少年，比那弹簧啊，比棉花还软乎，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沙发。张作霖捧一下摔在上头，弹起多高来，几上几下，这才平稳住。张作霖稳了稳心神，把手枪摸着，心说我别在这儿装孙子了，我快找找道，赶奔山头上帮着二虎去打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死中得活，您看这事儿巧不巧？拎着枪一瘸一点走出山谷，到这儿他有点懵了。第一，地理不熟，头一回这是；第二，黑灯瞎火的，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个方向。好不容易从这山沟里头摸出来，又坏了，这才发现是于毅管辖的地盘。那人呢，穿梭不断，左一帮右一伙的。张作霖冷不丁这一冒出来，被人看见了。考量什么人？我张作霖一扬手，啪就一枪，把喊话的撂倒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3: 赵家庙的人，赵家庙的残贼，这还要抓住他？哗啪啪啪啪啪啪，
0: 这一下围拢上来50-60人呢、啊。张作霖一看不好，猫着腰往回就跑，把道走错了，不是原来他走的那个山沟，顺个岔道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张作霖边跑边射击。正在这时，对面又来了一波。
3: 站住，啪啪，在这儿呢，站住。
0: 张作霖再举枪扣扳机，子弹没了。哟，又一想，是我身上有子弹带，用手一划了，傻眼了，子弹带挂那树上头了。哎呀，看来我是身逢绝地呀、啊！眼看人就冲上来了，我双拳难敌四手，要落到于毅的手里头，这个罪我也受不了，宁死我不当俘虏了。怎么死？到了现在就得碰头而亡啊！他下了决心，打算找块石头拿脑袋往上碰。可正在这时，头顶上响开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追赶他那些人开了花了，死的死，跑的跑，乱成了一片，有的就地卧倒，不敢进攻了。张作霖就觉着这头顶上唰唰唰，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唰唰唰唰，跳下能有20-30号来。他揉揉眼睛仔细观看，正是妹子田小凤。田小凤就喊：大哥大哥，妹子我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哥哥呀，

咱也得交代清楚。他本来在田庄台，田庄台是平安无事了，但是田小凤心一直在赵家庙，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田小凤这么大岁数不嫁人，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迟早有一天我得达到目的，我们是夫妻。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田小凤有时候还糊弄自己呢，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条件特殊，我们必须得分居啊，他在赵家庙，我在田庄台，用这种办法呀，刺激自己，欺骗自己，那个痛苦自不必说了。现在田大丫头，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汤二虎的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大胖小子10斤6两，虎头虎脑的，母子平安无事，还没见着汤二虎呢。这田大丫头就掉眼泪，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后来田小凤说：“你呀，不必哭，我抽身到赵家庙去送信儿，我把二虎找来，你们一家人团聚，让他给孩子起个名。”田大丫头这才不哭了。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头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个原因，张作霖的家属、媳妇儿、姑娘，所有的人现在都在田庄台，孙烈臣的家属，还有一部分保险队员的家属，都转移到这儿了。男女老少200来口，都由田小凤负责照料。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太平山的金寿山经常到田庄台来，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哎呀，对田小凤那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妹妹长，妹妹短。一开始田小凤对金寿山呢有戒心，你们当初那个茬你别忘了，这金寿山是个老色鬼呀，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为了把田小凤霸到手里头，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囚禁在太平山，才引出来张作霖领人用计打败了金寿山，不是有那么回书吗？虽然以后言归于好了，他总是这个事儿想起他别扭。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呢？所以田小凤每次见到他都加强防范，日久天长一看呢，金寿山的确学好了，不是当初那个人了，对自己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一片热心。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夫人都在田庄台，离我的太平山不远，我为了弥补过去的罪过，我打算呢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去住些日子，我尽尽孝心。妹子，你看你同意不？田小凤没答应，她多了个心眼儿，心说这金寿山不是打白点子，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要给扣起来呢，我对不起张作霖呢，所以就婉言谢绝。可这金寿山也没有眉眼高低，来了就求这件事儿。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吧，因为家属不是我的，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他要同意，我没说的，你听个信儿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赶奔赵家庙。到了赵家庙一看呢，冷冷清清，人哪儿去了？跟留守人员一打听，这才摸清张作霖拉着精锐赶奔广明山去解决武大少。田小凤可不放心了，心说哥哥你疯了，你自不量力啊，
你首先

0: 下的人加到一块儿也就三四百人，九只手于翼，那有好几千人马。听说东阳人还是他的后台，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因此田小凤放心不下，率领自己手下的人起身赶奔广明山。到山下不远，就发现赵家庙的人分批往下撤退，左一帮右一伙的。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就问我哥哥呢，哎呦你怎么来了？妹子，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他挺好吗？哎，什么事没有，你放心吧，跟着我们回去。不行，我得见着他。田小凤不听劝，让过孙烈臣一帮往上走。时间不大，又碰见南朝北裹压着车辆撤下来了，什么穆怀义啊、小老虎、张凯呀、张作相等人都看见了。田小凤见着谁就打听，最后这才赶到鬼门关。到鬼门关呐，一看就剩下六个人了，其中就二虎一个。好嘛，这唐二虎跟血葫芦似的，要跟他不熟悉简直认不出来了，但是精力还挺充沛，眼珠子挂了血线还在这顶着呢。田小凤见面就问张作霖哪儿去了。作霖的，
1: 哎呦我，
0: 哎呦我的妹子，你怎么不问问我呢？一张嘴就问作霖，你瞅我都什么模样了，快告诉我在哪儿呢。
1: 别提了，嘿嘿嘿，
0: 唐虎咧大嘴哭开了。这一哭，田小凤懵了，认为张作霖死了呢。柳子的行话，死叫贴金，认为他贴了金了。后来仔细一问，唐二虎说没看着他死，来了颗炮弹，我是为他好，我让他躲炮弹。就这样，我抓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山涧里头了。呀，也没有这么扔的，你太混蛋，你混蛋加六级。田小凤恨不能揍唐二虎一顿，唐二虎也说：“妹子，你打吧，你要我的命吧，我是一片好心，没得好报啊，就在这边山涧下去的。”田小凤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啊，这人要下去还好的了。找不到死也得把尸首找着，这样唐二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因为张作霖在底下一豁弄啊，敌人停止进攻了。为什么停止进攻？有俩原因。第一，九只手于翼知道这地方难打，改变了战略战术。第二，他已经派人到老洋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去求援，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小川联络官说的清楚，你跟张作霖之间内部的事情，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解决。于毅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就明白日本人倒向了张作霖一边，看我的哈哈笑。因此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把人马集中到一起，这才停止的进攻。局部的战斗就是一部分人追张作霖，那边的枪声响得还挺激烈。田小凤下了山，左寻右找哪块枪声响得激烈他奔哪儿去，这才遇上了张作霖。后来田小凤说，哥哥有话咱们回家说的，快跟我走。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开始往下撤，能走得了吗？也不知道是谁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给于毅送信儿，说都走了，那张小个子没走了，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于毅一听，眼睛闪着鬼火，是吗？这是老天爷睁眼，别让这小个子给我跑了。 要真是他，抓住的必有重赏。他手下的人嗷嗷狂叫，集中了好几百，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能耐再大，寡不敌众，能突围吗？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妹子，你不该来救我呀，这多好，我们都死在一块儿了，卖一个还搭一个。田小凤一笑，大哥，我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那么活着，死后在九泉之下咱们可以结为夫妻。张作霖一听，他还惦记这事儿呢，这都什么活活。可正在这时，于毅的部队背后开了花了，哇，啪啪啪，了不得了，快走啊，赵家庙的援兵上来了，啪啪啪。张作霖借着火光一看，在外边冲进一支人马来，一闪都是骑兵，为首的两个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砍，刀起处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人头滚滚，死尸张倒，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张作霖认出来，哎呦，这俩人非是旁人，磕头的把兄弟吉金存、砍朝喜，砍朝喜的绰号叫砍的刀，这把大刀砍的，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冯林阁倾家荡产，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于毅给夺了起来，剩下残兵败将五六十人，兵败赵家庙。见着张作霖之后，冯林阁放声大哭，最后嘛，管张作霖借了10,000两银子，要去哈尔滨找库兹涅佐夫大校，打算东山再起。张作霖给他10,000两银子，派吉金存、砍朝喜沿路护送，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要说冯林阁这一路之上也没少吃苦啊，哎呀，他始终耷拉着脑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吉林的地盘，哎，他心放下了，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他心更放下了，这总算走出险境啊。这一天五六十人走到双城堡，离哈尔滨120里地，是个大阵殿。什么事儿来了？冯林阁心说，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到了平安世界，明天我可以进士去见库兹涅佐夫。就在这一天，他就在双城堡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举行了一次宴会。这五六十人都洗了澡，换换装，排摆酒宴。冯林阁在酒席宴前举杯给大家敬酒，弟兄们，不容易啊，我们死中得活，两世为人，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曙光，你我他咱都得了活命了，我谢谢诸君，我谢谢在座的各位，来，满言慈悲。这些人跟着他一言而尽，冯林阁又给大家全满上，满完之后，冯林阁往桌上一趴，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顿足捶胸，越劝哭得越凶。 韩朝喜、姬金存也劝：“大哥，大哥，您讲话了，我们已经转危为安了，您怎么还哭呢？应当高兴才是。”后来冯灵葛擦了擦眼泪，这才止住悲声，瞅着这桌酒席仰天大笑：“大伙儿都懵了，心说横把呀，疯了，精神可能失常，怎么刚才哭这又笑开了？”谁也不吃了，都瞅着他。冯灵葛笑声完了，这才说：“各位啊，三国演义我看了不止一次，听书唱戏举不胜数，对那里的故事情节、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说了如指掌。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后来曹操走花荣道，遇上关云长，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咱是旁观，只能是看一看而已。现在我才领会到曹操是什么滋味啊！我冯灵葛不敢比古人，但是大同小异呀。我的心不是滋味，羽翼呀，九只手，这个狗娘养的，他端了我的老窝，我们俩是势不两立。我且不死呢，你们可以给我作证，将来我东山再起之时，我找这个狗日的算总账。但是使我最寒心的、最难受的，还是张雨婷、张作霖呢、这小个子年纪不大，是奸诈多端呢、把我给耍了，把我给玩了。你们都知道，世间我两次见他，我要求两家携手对付羽翼。按我原计划，我怎么能有今天呢？结果这张小个子自食其言，给我摆了个迷魂阵，我比傻的还傻，我就钻到套里去了。我上了当，我受了骗了，我成他妈傻小子，我叫他把我耍了。我是个人吗？我冯灵葛说到这儿，把巴掌抡起来，啪啪啪，又抽自己的嘴巴。姬金存、砍抄袭就劝他把他手给拉住：“大哥，大哥，哎，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什么事儿都可能遇见。再者一说呢，张作霖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看你的哈哈笑，他有难言之隐。日本人要侧翼迂回袭击他的后方，你说人户籍不为偏呢，他不得为自己考虑吗？所以事情有了变化，这才没派兵。拉倒吧，我知道。”你们哥俩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是好朋友，别看你们哥俩在我身边，你们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说日本人想要抄他的后方，那叫借口，那叫瞎话，他无非是想看我的哈哈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你们哥俩记住，我冯灵葛迟早要找他报仇。张小个子，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势不两立。把这哥俩说的这脸呢一红一白的，也不好再多说了。方林哥发了一顿酒疯啊，弟兄们，你看我这一吵吵，这一折腾，我这心痛快多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明天咱们争取到哈尔滨，后天就找库兹涅佐夫大校。可是咱们这个队伍得整顿整顿呐，大家换换装，别让人家笑话咱。我管账的，手底还有多少钱？
2: 哎，当家的，多的还五六千两呢，拿出200来。冯林哥把这200两银子给了吉金村砍朝喜。兄弟，多谢你们的盛情护送，走吧。俩人一愣，大哥，我们怎么能离开你？哎，得了得了，别演戏了，你们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还用我挑明白吗？快走，走晚了我也许改变主意。哥俩脸一红，不能再往下说了，只好接过银子才赶奔赵家庙。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底色；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延边州深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5年超98%，PM2.5 平均浓度连续4年低于每立方米20微克，空气质量3项核心指标均位列全省前列。上半年，延边州优良天数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蓝天白云已成为延边最亮丽的生态底色。
1: 为持续筑牢大气生态屏障，我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全力打好大气治理5个战役，聚焦重点时段打好攻坚战。聚焦影响空气质量的重点时段和关键源头，分时段差异化精准施策，
2: 创新推动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科学划定界限燃区和时段，加强销售源头宣传告知全覆盖。连续2年春节期间污染物浓度保持了下降趋势，夏季强化臭氧污染治理，建立了臭氧污染预警处置机制，高温时段暂停室内沥青铺设，道路划线等设 VOC 排放工序，同时加密道路洒水频次，抑制臭氧生成，冬季推动了大型燃煤锅炉精细化监管，
1: 突出源头治理，打好改造战。泉州44台65蒸吨及以上再用燃煤锅炉已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稳步推进水泥等重点行业减排工程，同时加快老旧车辆落后锅炉淘汰进度，落实专项补贴，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秸秆禁烧，打好阻击战。我州构建5级包保责任体系，将泉州耕地划分为9万余个地块，以充分利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系统等技术，开展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精准防范焚烧污染，同时科学组织残茶计划烧除。我州已连续3年未发生大面积违规焚烧火点，锚定项目谋划，打好支撑战。我州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聚焦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能力建设等关键领域，积极申报清洁能源供暖、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执法能力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设备建设、秸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等高质量项目。截至2025年底，我州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实际减排分别为3755吨和449吨。应对气候变化，打好低碳战。2024年，我州获批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多部门联动推进试点建设各项工作，积极推进珲春矿业集团煤矿低浓度瓦斯利用 CCER 项目实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进出口数据，2026年1至6月份，珲春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116.1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贸易额位于全国17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65位，同比上升15位。贸易额位于东三省特殊监管区第3位。
3: 立足独特区位禀赋，叠加综保区专属政策优势，珲春不断拓宽跨境贸易渠道，加快构建内外联通，买卖全球。

0: 的贸易发展格局。上半年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提前半年突破百亿大关，标志着产业发展迈入全新阶段。同时，随着新魂春口岸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制作设计年通关能力达200万吨货物的新国门正通过八进八出的货检通道和智慧监管设施，为中俄贸易带来质变时刻，让货物即到即检即放成为常态，中俄跨境物流运转效率实现质的提升，口岸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紧紧围绕国家政策红利，全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迈进。通过充分发挥综保区保税加功能优势，依托区港联动机制，实现保税仓储与口岸通关无缝衔接，着力破解通关物流、监管服务等堵点难点。珲春正加速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切实将口岸的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下一步，珲春综合保税区将继续强化海关、口岸、园区跨部门协同协作，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抓实政策落地，精简办事流程，升级企业配套服务，最大化释放延边区位与综保区叠加优势，聚力建设延边对外开放标杆高地，为延边州乃至吉林省开发开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外贸动力。
1: 一间自家仓库改造的修理铺，一双能修理万物的巧手，一颗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真心。延边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宋红，始终以实际行动在困境中给予他人帮助，用真情为乡亲们送去了温暖。
2: 这个修理铺吧，离得比较远，都是10公里左右。你要是出去一趟，也是耽误时间嘛。那个小来小去的，基本就是我就能给他，给这个修一修，完了能用，节省点时间。
1: 电工出身的宋红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只要村民有困难，他总是能及时伸出援手。为更好地帮助村民，他还自掏20000余元购置了专业维修工具和测试仪器，几乎包揽了全村的各类维修工作，既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省去了家电、农机维修等方面的开支。
2: 我家里八年的菜了，你先用，要不你害怕这个事呢？哎呀，挺担心的。
1: 村里留守老人较多，宋红坚持定期上门帮助他们检修管道、电路设施。退休后，宋红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村里的老人，和他们聊天解闷儿，久而久之成了老人口中的知心人，村里人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宋温暖。
3: 是宋哥来我们村也是好多年了，大事小情的都帮忙，随叫随到，真的有的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的活，都是全靠着宋哥来给大伙儿帮忙，这评价都很高。我们这感觉都离不开宋哥了。
4: 能够在农村，为老百姓多做点事儿，这也是我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今后啊，会更加努力，为村民多做一些实事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 珲春市河南街道居安社区近日组织开展了违规建筑集中拆除整治行动，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居民居住环境，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0: 拆除整治中，社区工作人员佩戴白手套，手持铁锹进行清理作业，配合铲车将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严格执行垃圾即拆即清工作标准，整个拆除作业现场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规范公共空间管理，持续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与居民安全感。
5: 现在大家都能意识到公共区域不能私自占有，主动配合拆除工作，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下一步，我们居安社区会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同步做好环境修复，也欢迎居民随时监督，共同维护整洁、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间。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6: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 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0: 中俄能源装备产业合作专题会谈在京举行，中俄双方就能源装备供需对接、中小企业跨境产业落地、双边配套扶持政策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旨在解决两国民生及民间经贸往来。围绕后续合作，中方提出三项具体方案：一是建立中俄能源装备供需信息库，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二是构建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方联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协调解决经营和政策问题；三是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协同合作，助力俄方完善能源基础设施配套体系。
7: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8: 辽西巨匪冯林葛兵败双城浦，这心呐、比油烹的还难受。他给了吉金村砍朝喜每人100两银子，让这俩人马上离开，回去找张作霖。这俩人还热心肠，跟冯林葛多年了，不忍心离去，因此晚年谢绝，要求留下。冯林葛这脸顿时就沉起来了，把三角眼一瞪：“二位啊，我多谢你们的好心，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你们跟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头之后异性手足，你们呢对我跟他来比较还是对他亲对我薄，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我一天睡不好觉，我一天吃不好饭。说实在的，我怕你们给张老嘎子当内应。您说当着50-60人的面，他把这事儿一掀开，这哥俩实在是无地自容，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呐。吉金村眼泪掉下来了。哼吧，话说到这，您甭往下说了，我们现在就走。走可是走，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常有见面的机会。您一旦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二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迟早您就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了。哎呦，多谢多谢。好了，有你们二位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不过二位贤弟少坐片刻，我每人敬酒3杯。您说这酒喝什么滋味？没办法喝吧。冯林葛给他们敬完了酒，把身子往前一探：“二位贤弟，我说个典故，请你们回去对张作霖讲一讲。”“大哥，什么典故？”“你们哥俩听没听说两雄不并立？我把这个典故啊给你们讲讲。我要求你们二位如实的给张老嘎子也讲讲。”“行，那么您说吧。”“各位愿意听的都听听啊。在列国年间，河北有一位名士叫焦秋树，此人武艺精通，胆略过人。 他跟吴王阖闾交情至

每一年都要到姑苏去看望吴王。单说这一年，他骑了一匹伯龙马，跨上自己防身的大宝剑，又动了身。正赶上六月的天气，太阳好像一把火伞，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干渴的要命。焦秋树马行到黄河，打算呢饮点水，没有想到这黄河里边出现一个水怪，这水怪一爪子把伯龙马拽到水中。焦秋树大怒，拉出宝剑，不顾一切跳入水中，跟这个水怪大战了三天三夜，终于给马报了仇，用宝剑把水怪给斩了。尽管如此，焦秋树也身负重伤，最明显的把左边这只眼睛被水怪给抠下去了，因此焦秋树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势好了之后这才来到姑苏城。由于他晚到一步，吴王跟手下的众朋友文武大臣就问他，你今年怎么来晚了？另外你的左眼睛怎么没了？焦秋树长叹了一声，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他当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后来焦秋树说，那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呢，就为了水怪了。我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翻江搅海，终于我把这个恶魔给置于死地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焦某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啊，我这武艺也太精通了。大家听完之后无不挑大指称赞，称赞焦秋树是盖世的英豪。谁知在人宠之中有一人冷笑，这个人手指焦秋树说道，姓焦的，你太有点自显其能，夸夸其谈，真是恬不知耻。众人惊看此人是谁，原来是著名的刺客，叫月离。各位听说过月离吗？列国年间有三大刺客，月离刺过庆忌，专诸刺过王僚，荆轲刺过秦王，他乃三大刺客之一啊。月离冷笑着说，姓焦的，你已经打了败仗，而且损失了一只眼，你就应当感觉到惭愧，反而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真是无耻之极。你就没听说过吗？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于日斗不眨眼，于人斗不惧众，于兽斗不受辱，而你呢，截然相反呐，真叫人可发一笑。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你免开尊口。各位请想，月离当众羞辱了焦秋树，那焦秋树哪受得了，因此拉出宝剑要与月离当场比试，结果被大伙给劝解开了。为此焦秋树不服不忿，告诉月离，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夜半三更天

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我非杀你不可。就这样，宴席是不欢而散。焦秋树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杀人的宝剑去找月离。结果到了月离的住处一看，他是大吃一惊啊。但见月离的三道房门全都大开，到了床前一看，月离只穿了个裤头，是仰面大睡，鼻息如雷，一点防范都没有啊。焦秋树不忍地下手把月离给唤醒，指着月离的鼻子说，你有三该死。你当众羞辱名士，头一条该死。二，今天咱们俩约会好了要决斗，你不加防备，这是二。第三，你明知道我来杀你，你把三道门都开着，故意藐视于我，有这三条你是该死。但是月离反唇相讥，他骂焦秋树有三缺德，说焦秋树头一样，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自显其能，自夸其德，一缺德。第二，你来到我的家中不叩门，随便来到我的床前，非匪即盗，行为太轻佻了，既不读书也不识礼，这是二缺德。第三，你愿意杀就杀，愿意斩就斩，你何必把我唤醒呢？你无非是叫我在你的面前求饶，你不敢杀我，你是变相的胆小，看来你不够一个名士，因此你三缺德。这番话说完了，焦秋树无言可对，把脚一跺，是仰天长叹，哎，两雄不并立，有月离何必生我焦秋树。他把心一横，是抹脖子自杀。这件事千百年来成为一段佳话，这就是两雄不并立的典故。风铃阁说完了，把酒也喝下去，对基金从砍朝喜说，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没？我跟张作霖就是当年的焦秋树和月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只要我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我必找张作霖算总账。你们走吧。冯灵阁这家有学问啊，当初咱说过他是秀才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生活所迫，失身为道，那胡子里头也不是没人才。说的基金从砍朝喜面红耳赤。好吧，大哥，金石良言，铭刻肺腑，我们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张作霖研究师了。就这样哥俩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看就一愣了，呀呀，人都哪儿去了，冷冷清清。跟值班的守卫人员一打听，这才知道张作霖率领大队赶奔广明山，火拼九只手于毅，没在家。基金从砍朝喜一听，心说，兄弟你胆儿可也太大了，那于毅乃是五大少头把金交椅，有东洋人给他撑腰，你这点人马怎么能碰得过他呢？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啊。因此这哥俩借了50匹马，带着50名弟兄，飞马赶奔广明山来找张作霖。要论理说，那么大的广明山哪儿找去，
哎，办事也好办。就听见西北方面枪声大作，密如爆豆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还在激烈战斗，背不住我兄弟在那呢吧？因此二人催开快马，带着50名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正好遇上张作霖、田小凤被困在当中。这俩人一见就红了眼了，砍朝喜外号人称叫砍大刀，这把大刀片是左右不离啊，老在身上背着，今天可有了用场了。他把刀拉出来，大吼一声闯入重围，远的用枪射，近的用刀砍，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一个冲锋杀散了9只手余一的人马，从重围当中救出田小凤、张作霖。张作霖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飞身跳到吉金村这匹马上的，哥俩同乘一匹马，田小凤蹦到砍朝喜的马上，就这样冒烟吐火，一直离开了广明山，平安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上午9点多钟了，人们早回来了，一看大队长张作霖、田小凤平安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但是发现张作霖、田小凤也挂了彩了，不过呢伤不那么重，包扎包扎，上点止血和止疼的药就算完事儿。张作霖做了个总结，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把9只手余一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在院里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张作霖马上开个碰头会，这点钱不能独吞，因为之所以能打这么个胜仗，全亏了大廖和二廖，没人家哥俩帮忙这是不可能的。张作霖马上从胜利品当中拨出来值10万两银子的东西，也有钱也有物，给了大廖二廖。你手下的弟兄3个月没关饷没关系，这钱拿去，加倍开双饷，给弟兄们更换衣服。大廖二廖一看张作霖挥金似土，真仗义呀，哥俩感动得热泪盈眶，把东西领下去了。他拉出这500来人住到赵家庙西北有一个小山村，整个包下来了，屋里住不下，在外头搭帐篷，人家那独树一帜。二廖还管着手下的弟兄，张作霖也没把他们收编，所以他们俩回来一传达，这些人也乐得奔奔直奔，看来我们走这步就对了，要跟着于毅就得喝西北风，跟着人家张作霖咱们就能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干劲倍增。这不必细说，张作霖回过头来不得问田小凤吗？妹子，刚才打得乱七八糟，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田小凤说，别提了，这也是个巧劲儿，我二哥唐二虎得了个大胖小子，10斤6两，娘儿俩平安无事，我来给他报喜来了。他是当爹的，得给他儿子起个名啊。另外呢，太平山的金老寿，就是那金寿山，非要把你娘接到太平山住些日子，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请示请示你，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赵家庙，正赶上你们打仗，我能不参加吗？哦，是这么回事。唐二虎也在旁边站着呢，怎么着？

0: 给你大侄儿起个名吧。
1: 张作霖说：“哎呀，我也不会。
0: 哎，这么办吧，这个孩子来了，愿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就叫汤贵吧。”
2: 哎，行，
0: 行吧，妹子，听见没？这孩子的名就叫汤贵，
2: 啊，
0: 富贵的贵。大伙赞成，这名起得好。另外呢，唐二虎告诉田小凤，妹子，你马上回去吧，见着他们娘俩呀，给我捎个信儿。过些日子和缓下来，我一定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别挑理啊。最近我实在分不开身，张作霖撵他走，他都不走。汤二虎就是个热心肠啊，不然的话，到了后文书，汤二虎被冯林阁策反，拉出一个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好悬没要了张作霖的命。后来张作霖打垮了冯林阁，粉碎了他的阴谋，汤二虎这才负荆请罪。谁都以为凭张作霖的脾气非枪毙了汤二虎，但张作霖没这么干。见着汤二虎之后，哥俩抱头痛哭。张作霖拍拍他肩膀，大哥，完了，别提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汤二虎对张作霖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誓死效忠，给老张家办事。为什么呢？换他，这就是朋友之间，你敬我一丈，我敬你一尺，礼尚往来嘛。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你总觉得你聪明，你会动心眼儿，一回人家不明白，两回不明白，日久天长，你就自己跟你自己画了一副像，你是个什么人画得清清楚楚，人家再也不会上当。这是后文书，咱们暂时先不提。就这样，田小凤领命之后，率着卫兵先回了田庄台了。张作霖告诉张作相，把这些胜利品分开掩埋在赵家庙左右，留下记号，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不准动用。可这些事儿是好事，在查点人数，这次战斗死了70多人，受伤的不到150，也差不多少。张作霖吩咐一声，把死亡者的姓名开列出来，做了很多的灵牌供在西配殿。张作霖率领弟兄焚香拜拜，在灵前起誓，不杀九只手于义，对不起死去的弟兄。说罢是放声痛哭，大家深受感动。二廖也参加了，张作相带着穆怀义、小老虎张凯也参加了，在后边一看呢，深受感动啊，心说罢了，张老嘎子够精，够朋友。要换个旁人，当胡子的有不打仗的吗？有不死人的吗？死了就死了呗，算倒霉。张作霖则不然呢，念念不忘这些弟兄，而且还要给他们报仇，那就是够意思呗，跟这种人干有奔头，大家就更团结了。打这之后，张作霖是加紧练兵，防备于毅报复。于毅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死了那么多的人，能拉倒吗？肯定得报复。因此人们轮流站岗放哨，张作霖是日夜领人巡逻，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于毅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张作霖深感纳闷儿，难道这九只手就善罢甘休了不成？莫非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奏？不能马虎啊！他让胡老嘎把这远探扫盘子的放出多远的，另外也放出远线，一定把 把九只手鱼的尸体摸

0: 清。
1: 这胡老嘎领人走了两三天也没回来，张作霖坐着这闷闷不乐。正这时候唐二虎张世飞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哎哎，队长，走走走，到外边看个热闹去。哎，我哪有那闲工夫啊，拉倒吧，你老在屋里发什么愁，我都把你愁死了，天塌下柳地接着，怕什么的，走走走，咱们开开心去。上哪儿开心？就在眼前呢，你到外头一看就清楚了。走走，快跟我们走。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们俩拉着一溜小跑来到赵家庙村外。张作霖抬头一看，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묘수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올해상반년연변주공기질우량날씨는전성앞자리를차지해푸른하늘과흰구름은이미연변의가장아름다운생태바탕색으로됐습니다2026년1월부터6월珲春종합보시구수출입무역액은116억천만원으로동기대비 108% 증가하고수출입무역액은전국173개세관특별감독관리부여가운데65위를기록해동기대비15위상승했으며무역액은동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廖忠和廖勇按照张作霖的部署，把大周二周骗到龙泉寺，名义上是吃饭，实质让他们俩钻进了口袋。当大周二周发觉不妙，为时已晚呐。两个人刚要拽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别动，
3: 别动，
4: 不许动，不许动！
2: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矫了健。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廖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这一骂呀，把二廖骂急了，跳过来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呀，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的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崩半个说个不字，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住口，王八蛋，狗日的，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卖主求荣。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不听忠言， 后悔可就晚了。还张子万林。

0: 张小个子，你不是人。他俩跳脚骂。就在这时，唐二虎张世飞偷偷地把大脑子拽出来了。这把匕首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此时是栽倒在地，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呸，他妈的自己找死，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要你们干什么？简直是败类。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二周这十来个保镖，你们想活还是想死？张队长饶命，张队长饶命，我们干这个无非想混口饭吃，跟着谁都一样，我们愿意投降。好，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在这混乱的时候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只要你们诚心诚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压下去。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那会坏大事的，所以拿绳拢上，有专门的人给压下去。大廖二廖问张作霖，队长下一步怎么办？按原计划行事，事不宜迟，你们赶紧投钱带路，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二周的部下。是，随我来。大廖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火、孙烈臣、胡老嘎所有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就来到望海寺。咱们说的清楚，在广陵山上屯住着两支人马，一支是大廖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另一支是大周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九只手于一呢，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府，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宁山下，都离着不太远呢，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大廖二廖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站住！谁？
1: 我呀，廖军廖勇啊。
0: 哎呦，二位你们从哪儿来？
1: 哎呀，大周二周嗜酒如命，喝得过量了，我们是送人来了。
0: 哦哦，快快开门开门。
1: 没有半点怀疑，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大廖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头子来了敢不开门吗？大门开开了，大廖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赵家庙的保险队就冲进望海寺。
0: 不许动，不就不许动，不许动。
1: 望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
0: 这怎么回事？这
1: 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是赵家庙的人，
0: 可是来不及了，
1: 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但是人不一样，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见势不好拉出枪来，啪啪啪，
0: 不好了，张小个子来了，赵家庙的人来了，啪啪。
1: 举枪还击，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 随着枪声不断有人倒下去，不断有人负伤。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张作霖就知道给于毅送信去了，因此回身他把汤二虎叫过来：“大哥，你领50名弟兄手把鬼门关山口，防止于毅突然袭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哎，你放心交给我了。”走。汤二虎把匣子枪一摆，领着50名敢死军下去准备去了。张作霖腾出手来，得给大家讲讲话呀，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这家俘虏足有200-300人集中到院子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弟兄们，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保证大家平安无事，有吃有喝。弟兄们，不要再给于毅卖命了，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人就这样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位了，我们干嘛呀？跟着谁不一样？所以异口同音愿意投降。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赶奔赵家庙，人先押走了，目的主要的是为东西，把地窖和后边的库房打开，再看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什么好东西都有，这就往车上搬运了。左一车右一车，张作霖在这过着数，一共是50多车呀。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银元都是外国的，有站人的，有飞鹰的，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1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1两3钱7分，所以都爱买银元，光这也拉了好几车呀。张作霖明白于毅哪来的，劫黄冈劫的就是达尔罕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那些银子原封没动都在这儿。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心说于毅啊，就因为你不仁，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儿来，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物归本主，我可要拉走了。告诉胡老嘎把这些东西送到红罗涧，你可记住这茬，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后来红罗涧出了事儿了，银元被抢，死了不少的人，谁干的？是内奸，是外鬼，那是后文书。胡老嘎把东西押运走了，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吩咐声撤。刚出了望海寺，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张作霖明白九只手一可能得到报告了，率队攻山，正跟汤二虎展开激战。哎呀，枪声也太激烈了。他先说二虎同共带着50个人，人家于毅手下1000多呀，寡不敌众，差的太悬殊了。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我来掩护。队长您先回。不，你们先走，快走，越快越好。

0: 有20来人挂了花，能战斗的也就是20个人了吧。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大哥怎么样？
1: 哎，你来干什么？快走！
0: 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助你一臂之力。
1: 哎呦，这仗打得才过瘾呢、啊！兄弟，你往下边看看。
0: 张作霖趴到挨头往下一看，
1: 哎呦，黑乎乎的一大片，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
0: 黑天看那枪啊，打出一溜一火线，非常清楚。张作霖就说：“大哥，你再能坚持1小时，咱的人就能平安撤离了。来，你给我闪闪地方，你先歇歇，交给我。”哎，我说作霖呐，你是怎么回事？你是一家之主啊，一旦你要有点闪失，祈祷兵败。我是干这个的，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你快走，我不挪窝。这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张作霖看没办法，只好在旁边驻战。你看多来了20个人，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凡是枪响之处准有人躺下。翻回头再说于毅，得着报告了，把于毅气得嘣嘣嘣直蹦啊！
1: 小个子张雨婷，好小子，
0: 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呐、啊，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抓住之后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千刀万剐。因此于毅亲自指挥，领了600-700人轮番进攻。无奈呢，他们被动，唐二虎张作霖占有主动，这地形太好了，居高临下，所以于毅吃了亏了，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伤兵损将。怎么办呢？于毅吩咐一声：“快，骑快马去给我运炮，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
1: 是。
0: 于毅手下管这个炮队24门撸管炮，那小炮啊，你别看不大，特别灵巧，一个人就能扛一门，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的一聚，咣，哎就响，小巧玲珑，杀伤力还挺大，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24门炮陆续全运到了，
1: 这一顿炮打的，一下就是24颗炮弹。
0: 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把石块都炸碎了，是火光闪闪，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但也不知道是哪儿，也觉不出疼来，用手一摸，肩头上也有血，大腿上也有血，硝烟弥漫，呛的人喘不过气儿。张作霖一算计，这时间没有1小时，还得坚持一会儿，不然的话让于毅杀上来切断了后路，我就得前功尽弃。
1: 咬牙在这挺着，
0: 唐二虎回过头一看，
1: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在这等死啊，快走，你没听见吗？全是炮弹，肉啪
0: 啪。张作霖不走，唐二虎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一颗炮弹飞来，

唐二虎可有经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唐二虎，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唐二虎就着急，我说队长你没听见吗？咱俩都要玩完。二虎真是热心肠，伸出大手就砰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你躲开，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二虎心事挺好，忘了这什么地方的，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这多好，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头去了。张作霖说别别，说个别下去了，完了。张作霖一闭眼心说，大哥呀，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了，有这么干的吗？完了，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您说这事儿他多巧，要说迷信他不该死，实质是个巧劲儿，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大的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一丈多远，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咔哧给穿上了。张作霖没掉到底下，就悬在半悬空晃荡半天，张作霖把眼睁开了，哈，多悬呢，我这在什么地方？他用手一划了，把树干划了住了，可就入了死扣了，觉着这棵树还直颤。往上看不着天，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张作霖心说，我这命还真大，又一回，这算怎么回事啊？摘耳侧听，就脑瓜顶上这个炮弹咚啪啪啪，完了完了。二虎大哥，这50多个人全得交代，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上不去呀，这怎么办呢？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张作霖这个费劲呢，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的摘，把衣服袋子摘下来了，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张作霖一想，算了，该着河里头死，井里死不了，我干脆下去得了，上是上不去了，管他有多深。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掉到山沟里头了，能有多高啊？张作霖挂到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什么人也得摔死，但是呢他没摔着，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年积月累，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等秋天这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也不知经过多少年，比那弹簧啊，比棉花还软乎，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沙发。张作霖捧一下摔在上头，弹起多高来，几上几下这才平稳住。张作霖稳了稳心神，把手枪摸着，心说我别在这儿装孙子了，我快找找道，赶奔山头上帮着二虎去打鱼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死中得活，您看这事儿巧不巧，拎着枪一瘸一扁走出山谷。到这儿他有点懵了，第一地理不熟，头一回这是；第二黑灯瞎火的，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个方向。好不容易从这山沟里头摸出来，又坏了，这才发现是于毅管辖的地盘。那人呢，穿梭不断，左一帮右一伙的。张作霖冷不丁这一冒出来，被人看见了。可怜什么人？我张作霖一扬手，啪就一枪，把喊话的撂倒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3: 赵家庙的人，赵家庙的残匪，这还要抓住他？哗啪啪啪啪啪啪！
2: 这一下围拢上来五六十人呢、啊。张作霖一看不好，猫着腰往回就跑，把道走错了，不是原来他走的那个山沟，顺个岔道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张作霖边跑边射击。正在这时，对面又来了一波。
3: 站住，啪啪在这儿呢，站住。
2: 张作霖再举枪扣扳机，子弹没了。
4: 哟，
2: 又一想，是我身上有子弹带，用手一划了，傻眼了，子弹带挂那树上头了。
4: 哎呀，
2: 看来我是身逢绝地呀、啊！眼看人就冲上来了，我双拳难敌四手，要落到于毅的手里头，这个罪我也受不了，宁死我不当俘虏啊！怎么死？到了现在，就得碰头而亡啊！他下了决心，打算找块石头，拿脑袋往上碰。可正在这时，头顶上响开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追赶他那些人开了花了，死的死，跑的跑，乱成了一片，有的就地卧倒，不敢进攻了。张作霖就觉着这头顶上唰唰唰，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唰唰唰唰。跳下能有二三十号来，他揉揉眼睛仔细观看，正是妹子田小凤。田小凤就喊：大哥大哥，妹子我在这儿呢。
4: 哎呀，我的哥哥呀，
2: 你都把我急死了。田小凤把头发一甩，几步赶到张作霖面前，也顾不得旁的了，伸双手把张作霖拢到怀里，奔奔奔奔奔，这顿亲来了二十多个 case。 张作霖呢就好像做梦似的：妹子你这从哪儿来？
3: 我正找你呢，都把人急死了。
2: 当然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哪有功夫四平八稳的谈话呀，边谈边打着，田小凤带了不少人呢，枪声大作，战斗照样进行呢。那么田小凤怎么来的，咱也得交代清楚。他本来在田庄台，田庄台是平安无事了，但是田小凤心一直在赵家庙，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田小凤这么大岁数不嫁人，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迟早有一天我得达到目的，我们是夫妻。 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田小凤有时候还糊弄自己呢，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条件特殊，我们必须得分居啊。他在赵家庙，我在天庄台，用这种办法呀刺激自己，欺骗自己，那个痛苦自不必说了。现在田大丫头，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汤二虎的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大胖小子10斤6两，虎头虎脑的，母子平安无事。还没见着汤二虎呢，这田大丫头就掉眼泪，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后来田小凤说，你呀不必哭，我抽身到赵家庙去送信儿，我把二虎找来，你们一家人团聚，让他给孩子起个名。田大丫头这才不哭了。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头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个原因，张作霖的家属、媳妇儿、姑娘，所有的人现在都在天庄台，孙烈臣的家属，还有一部分保险队员的家属都转移到这儿了，男女老少200来口，都由田小凤负责照料。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太平山的金寿山经常到天庄台来，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哎呀，对田小凤那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妹妹长妹妹短。一开始田小凤对金寿山呢有戒心，你们当初那个茬你别忘了，这金寿山是个老色鬼呀，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为了把田小凤霸到手里头，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囚禁在太平山，才引出来张作霖领人用计打败了金寿山。不是有那么回书吗？虽然以后言归于好了，他总是这个事儿想起他别扭。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呢？所以田小凤每次见到他都加强防范。日久天长一看呢，金寿山的确学好了，不是当初那个人了，对自己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一片热心。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夫人都在天庄台，离我的太平山不远，我为了弥补过去的罪过，我打算呢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去住些日子，我尽尽孝心，妹子你看你同意不？田小凤没答应，他多了个心眼儿，心说这金寿山不是打白点子，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要给扣起来呢，我对不起张作霖呢，所以就婉言谢绝。可这金寿山也没有眉眼高低，来了就求这件事儿。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吧，因为家属不是我的，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他要同意我没说的，你听个信儿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赶奔赵家庙。到了赵家庙一看呢，冷冷清清，人哪儿去了？跟留守人员一打听，这才摸清张作霖拉着精锐赶奔广明山去解决武大少。田小凤可不放心了，心说哥哥你疯了，你自不量力啊，你手下的人加到一块儿也就300-400人，九只手于义没有好几千人嘛，听说东洋人还是他的后台，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因此田小凤放心不下，率领自己手下的人起身赶奔广明山。到山下不远就发现赵家庙的人 分批往下撤退的，左一帮右一伙的。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就问我哥哥呢，哎呦你怎么来了，妹子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他挺好吗？哎，什么事没有，你放心吧，跟着我们回去。不行，我得见着他。田小凤不听劝，让过孙烈臣一帮往上走，时间不大又碰见南朝北裹
3: 压着车辆撤下来了，
2: 什么穆怀义啊、小老虎、张凯呀、张作相等人都看见了。田小凤见着谁就打听，最后这才赶到鬼门关。到鬼门关呐，一看就剩下六个人了，其中就二虎一个。好嘛，这唐二虎跟血葫芦似的，要跟他不熟悉简直认不出来了。但是精力还挺充沛，眼珠子挂了血线还在这顶着呢。田小凤见面就问张作霖哪儿去了。作霖的，
5: 哎呦我，
2: 哎呦我的妹子，你怎么不问问我呢？一张嘴就问作霖，你瞅我都什么模样了，快告诉我在哪儿呢。
5: 别提了，嘿嘿嘿。
2: 唐虎咧大嘴哭开了，这一哭田小凤懵了，认为张作霖死了呢。柳子的行话，死叫贴金，认为他贴了金了。后来仔细一问，唐二虎说没看着他死，来了颗炮弹，我是为他好，我让他躲炮弹，就这样我抓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山涧里头了。
3: 呀，也没有这么扔的，你太混蛋，你混蛋加六级。
2: 田小凤恨不能揍唐二虎一顿。唐二虎也说，妹子你打吧，你要我的命吧，我是一片好心没得好报啊，就在这边山涧下去的。田小凤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啊！这人要下去还好的了，找不到死也得把尸首找着。这样，唐二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因为张作霖在底下一豁弄啊，敌人停止进攻了。为什么停止进攻？有俩原因。第一，九只手于毅知道这地方难打，改变了战略战术。第二，他已经派人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去求援，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小川联络官说的清楚，你跟张作霖之间内部的事情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解决。于毅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就明白日本人倒向了张作霖一边，看我的哈哈笑。因此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把人马集中到一起，这才停止的进攻。局部的战斗就是一部分人追张作霖，那边的枪声响得还挺激烈。田小凤下了山，左寻右找哪块枪声响得激烈他奔哪儿去，这才遇上了张作霖。后来田小凤说，哥哥有话咱们回家说的，快跟我走。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开始往下撤，能走得了吗？也不知道是谁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给于毅送信儿，说都走了，那张小个子没走了，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于毅一听眼睛闪着鬼火，是吗？这是老天爷睁眼，别让这小个子给我跑了，要真是他抓住的必有重赏。他手下的人嗷嗷狂叫，集中了好几百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能耐再大寡不敌众，能突围吗？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妹子你不该来救我呀，这多好，我们都死在一块了，卖一个还搭一个。 田小凤一笑，大哥，我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那么活着。死后在九泉之下，咱们可以结为夫妻。张作霖一听，他还惦记这事儿呢，这都什么活儿？可正在这时，于毅的部队背后开了花了，哇，啪啪啪，了不得了，快走啊！赵家庙的援兵上来了，啪啪啪。张作霖借着火光一看，在外边冲进一支人马来，一色都是骑兵。为首的两个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砍，刀起处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人头滚滚，死尸张倒，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张作霖认出来，哎呦，这俩人非是旁人，磕头的把兄弟吉金存、砍朝喜。砍朝喜的绰号叫砍的刀，这把大刀砍的，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冯林阁倾家荡产，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于毅给夺了起来，剩下残兵败将五六十人，兵败赵家庙。见着张作霖之后，冯林阁放声大哭，最后嘛，管张作霖借了10,000两银子，要去哈尔滨找库子涅佐夫大校，打算东山再起。张作霖给他10,000两银子，派吉金存、砍朝喜沿路护送，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要说冯林阁这一路之上也没少吃苦啊，哎呀，他始终耷拉着脑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吉林的地盘，哎，他心放下了。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他心更放下了，这总算走出险境啊。这一天五六十人走到双城堡，离哈尔滨120里地，是个大阵店。什么事儿没了？冯林阁心说，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到了平安世界，明天我可以进士去见库子涅佐夫。就在这一天，他就在双城堡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举行了一次宴会。这五六十人都洗了澡，换换装，排摆酒宴。冯林阁在酒席宴前举杯给大家敬酒，
6: 弟兄们，
4: 不容易啊，我们死中得活，两世为人，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曙光，你我他咱都得了活命了，我谢谢诸君，我谢谢在座的各位，来，满饮慈悲。这些人跟着他一饮而尽，冯林阁又给大家全满上，满完之后，冯林阁往桌上一趴，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顿足捶胸，越劝哭得越凶。砍朝喜、吉金存也劝，大哥，大哥，您讲话了，我们已经转危为安了，您怎么还哭呢？应当高兴才是。后来冯林阁擦了擦眼泪，这才止住悲声，瞅着这桌酒席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伙都懵了，心说横把呀疯了，精神可能失常，怎么刚才哭这又笑开了，谁也不吃了，都瞅着他。方林哥笑声完了这才说，各位啊，三国演义我看了不止一次，听书唱戏举不胜数，对那里的故事情节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说了如指掌。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后来曹操走花荣道，遇上关云长，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咱是旁观，只能是看一看而已。现在我才领会到曹操是什么滋味，我冯林阁不敢比古人，但是大同小异呀。我的心不是滋味，鱼呀酒之手，这个狗娘养的，他端了我的老窝，我们俩是势不两立。我且不死呢，你们可以给我作证，将来我东山再起之时，我找这个狗日的算总账。但是使我最寒心的、最难受的还是张雨婷、张作霖呢、这小个子年纪不大，是奸诈多端呢、把我给耍了啊，把我给玩了。你们都知道世间我两次见他，我要求两家携手对付于毅，按我原计划我怎么能有今天呢？结果这张小个子自食其言，给我摆了个迷魂阵，我比傻的还傻，我就钻到套里去了。我上了当，我受了骗了，我成他妈傻小子，我叫他把我耍了，我是个人吗？我冯林阁说到这儿，把巴掌抡起来，啪啪又抽自己的嘴巴。基金存砍抄袭就劝他把他手给拉住，大哥大哥，哎，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什么事儿都可能遇见。再者一说呢，张作霖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看你的哈哈笑，他有难言之隐，日本人要侧翼迂回袭击他的后方。你说人户籍不为偏呢，他不得为自己考虑吗？所以事情有了变化，这才没派兵。拉倒吧，我知道你们哥俩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是好朋友，别看你们哥俩在我身边，你们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说日本人想要抄他的后方，那叫借口，那叫瞎话，他无非是想看我的哈哈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你们哥俩记住，我冯林阁迟早要找他报仇，张小个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势不两立。把这哥俩说的这脸呢一红一白的，也不好再多说了。冯林阁发了一顿酒疯啊，弟兄们，你看我这一吵吵，这一折腾，我这心痛快多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明天咱们争取到哈尔滨，后天就找裤子聂佐夫大校。可是咱们这个队伍得整顿整顿呐、啊， 大家换换装，别让人家笑话咱。我管账的，手里还有多少钱？
7: 当家的，多的还五六千两呢，拿出200来。冯林哥把这200两银子给了吉金村砍朝喜，兄弟，多谢你们的盛情护送，走吧。俩人一愣，大哥，我们怎么能离开你？哎，得了得了，别演戏了，你们心里都清清楚楚的，还用我挑明白吗？快走，走晚了我也许改变主意。哥俩脸一红，不能再往下说了，只好接过银子才赶奔赵家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辽西巨匪冯林葛兵败双城浦，这心呐、比油烹的还难受。他给了吉金屯砍朝喜每人100两银子，让这俩人马上离开，回去找张作霖。这俩人还热心肠，跟冯林葛多年了，不忍心离去，因此晚年谢绝，要求留下。冯林葛这脸顿时就沉起来了，把三角眼一瞪：“二位啊，我多谢你们的好心，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你们跟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头之后异姓手足，你们呢对我跟他来比较还是对他亲对我薄，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我一天睡不好觉，我一天吃不好饭。说实在的，我怕你们给张老嘎子当内应。您说当着五六十人的面，他把这事儿一掀开，这哥俩实在是无地自容，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呐。吉金村眼泪掉下来了，哼吧。话说到这，您甭往下说了，我们现在就走。走可是走，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常有见面的机会。您一旦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二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迟早您就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了。
3: 哎呦，多谢多谢。好了，有你们二位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
2: 不过二位贤弟少坐片刻，我每人敬酒三杯。您说这酒喝什么滋味？没办法喝吧。冯林葛给他们敬完了酒，把身子往前一探：二位贤弟，我说个典故，请你们回去对张作霖讲一讲。大哥，什么典故？你们哥俩听没听说两雄不并立？我把这个典故啊给你们讲讲，我要求你们二位如实的给张老嘎子也讲讲。
4: 行，那么您说吧。
3: 各位愿意听的都听听啊。在列国年间，河北有一位名士叫焦秋树，此人武艺精通，胆略过人。他跟吴王阖闾交情之后，每一年都要到姑苏去看望吴王。单说这一年，他骑了一匹伯龙马，跨上自己防身的大宝剑，又动了身。正赶上六月的天气，太阳好像一把火伞，

水怪给斩了。尽管如此，焦秋树也身负重伤，最明显的把左边这只眼睛被水怪给抠下去了，因此焦秋树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势好了之后这才来到姑苏城。由于他晚到一步，吴王跟手下的众朋友文武大臣就问他，你今年怎么来晚了？另外你这左眼睛怎么没了？焦秋树长叹了一声，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他当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后来焦秋树说，那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呢、啊，就为了水怪了，我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翻江搅海，终于我把这个恶魔给置于死地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焦某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啊，我这武艺也太精通了。大家听完之后无不挑大指称赞，称赞焦秋树是盖世的英豪。谁知在人宠之中有一人冷笑，这个人手指焦秋树说道，姓焦的，你太有点自显其能，夸夸其谈呢、啊，真是恬不知耻。众人惊看此人是谁，原来是著名的刺客，叫月离。各位听说过月离吗？列国年间有三大刺客，月离刺过庆忌、专诸，刺过王僚，荆轲刺过秦王，他乃三大刺客之一啊。月离冷笑着说，姓焦的，你已经打了败仗，而且损失了一只眼，你就应当感觉到惭愧，反而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真是无耻之极。你就没听说过吗？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于日斗不眨眼，于人斗不惧病，于兽斗不受辱，而你呢，截然相反呐、啊，真叫人可发一笑。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你免开尊口。各位请想，月离当众羞辱了焦秋树，那焦秋树哪受得了？因此拉出宝剑要与月离当场比试，结果被大伙给劝解开了。为此焦秋树不服不忿，告诉月离，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夜半三更天，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我非杀你不可。就这样宴席是不欢而散，焦秋树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杀人的宝剑去找月离。结果到了月离的住处一看，他是大吃一惊啊，但见月离的三道房门全都大开，到了床前一看，月离只穿了个裤头，是仰面大睡，鼻息如雷，一点防范都没有啊！焦秋树不忍地下手，把月离给唤醒，指着月离的鼻子说，你有三该死。你当众羞辱名士，头一条该死，

0: 今天咱们俩约会好了要决斗，你不加防备，这是二。第三，你明知道我来杀你，你把三道门都开着，故意藐视于我。有这三条，你是该死。但是岳离反唇相讥，他骂焦秋树有三缺德，说焦秋树头一样。人前显圣，傲立多尊，自显其能，自夸其德，一缺德。第二，你来到我的家中不叩门，随便来到我的床前，非非即盗，行为太轻佻了，既不读书也不识礼，这是二缺德。第三，你愿意杀就杀，愿意斩就斩，你何必把我唤醒呢？你无非是叫我在你的面前求饶，你不敢杀我，你这变相的胆小，看来你不够一个名士，因此你三缺德。这番话说完了，焦秋树无言可对，把脚一跺，是仰天长叹两雄不并立。有岳离，何必生我焦秋树？他把心一横，是抹脖子自杀。这件事千百年来成为一段佳话，这就是两雄不并立的典故。风林阁说完了，把酒也喝下去，对姬金从砍朝喜说：“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没？”我跟张作霖，就是当年的焦秋树和岳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只要我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我必找张作霖算总账。你们走吧。冯林阁这家有学问呐，当初咱说过，他是秀才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生活所迫，失身为盗。那胡子里头也不是没人才。说的姬金从、砍朝喜面红耳赤。好吧，大哥，金石良言，铭刻肺腑。我们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张作霖，也就是了。就这样，哥俩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看，就一愣了，呀呀，人都哪儿去了？冷冷清清。跟值班的守卫人员一打听，这才知道，张作霖率领大队赶奔广明山，火拼九只手于毅，没在家。姬金从、砍朝喜一听，心说：“兄弟，你胆儿可也太大了。”那于毅乃是五大少头把金交椅，有东洋人给他撑腰。你这点人马怎么能碰得过他呢？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啊？因此，这哥俩借了50匹马，带着50名弟兄，飞马赶奔广明山来找张作霖。要论理说，那么大的广明山哪儿找去？哎，但是。也好办，就听见西北方面枪声大作，密如爆豆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背不住我兄弟在那儿呢吧。因此二人催开快马，带着50名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正好遇上张作霖、田小凤被困在当中。这俩人一见就红了眼了，砍朝喜外号人称叫砍大刀，这把大刀片是左右不离啊，老在身上背着，今天可有了用场了。他把刀拉出来，大吼一声闯入重围，远的用枪射，近的用刀砍，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一个冲锋杀散了9只手， 1亿的人马从重围当中救出田小凤、张作霖。张作霖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飞身跳到吉金村这匹马上了，哥俩同乘一匹马。田小凤蹦到砍朝喜的马上，就这样冒烟吐火，一直离开了广明山，平安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上午9点多钟了，人们早回来了，一看大队长张作霖、田小凤平安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但是发现张作霖、田小凤也挂了彩了，不过呢伤不那么重，包扎包扎，上点止血和止疼的药就算完事儿。张作霖做了个总结，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把九只手余艺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在院里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张作霖马上开个碰头会，这点钱不能独吞，因为之所以能打这么个胜仗，全亏了大廖和二廖，没人家哥俩帮忙这是不可能的。张作霖马上从胜利品当中拨出来值10万两银子的东西，也有钱也有物，给了大廖二廖。你手下的弟兄3个月没观饷没关系，这钱拿去，加倍开双饷，给弟兄们更换衣服。大廖二廖一看张作霖挥金似土，真仗义呀，哥俩感动得热泪盈眶，把东西领下去了。他拉出这500来人住到赵家庙西北有一个小山村，整个包下来了，屋里住不下，在外头搭帐篷。人家那独树一帜，二廖还管着手下的弟兄，张作霖也没把他们收编，所以他们俩回来一传达，这些人也乐的奔奔直奔，看来我们走这步就对了，要跟着于毅就得喝西北风，跟着人家张作霖咱们就能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干劲倍增。这不必细说，张作霖回过头来不得问田小凤吗，妹子刚才打得乱七八糟，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田小凤说别皮了，这也是个巧劲儿，我二哥汤二虎得了个大胖小子10斤6两，娘儿俩平安无事，我来给他报喜来了，他是当爹的得给他儿子起个名啊。另外呢，太平山的金老寿，就是那金寿山，非要把你娘接到太平山住些日子，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请示请示你，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赵家庙，正赶上你们打仗，我能不参加吗？哦，是这么回事。汤二虎也在旁边站着呢，怎么着，我有儿子了啊，给你道喜。哎呀，没想到我二虎还有了接班人了。我你刚才说什么，叫我这当爹得给起个名啊，你起个名吧，我捎信给带回去，要不你就请几天假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娘俩。这可不行，不行，现在战争正在紧张阶段，我怎么能离开？慢说，儿子把我爹从土里抠出来，我也不能回去。一句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唐二虎挠着后脑勺半天没想起词儿来，不行，我不会起名，我作霖呐、啊，你给你大侄儿起个名吧。张作霖说，哎呀，我也不会。哎，这么办吧，这个孩子来了，愿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就叫汤贵吧。
1: 哎，行
0: 行吧，妹子听见没，这孩子的名就叫汤贵，
2: 啊，
0: 富贵的贵，大伙赞成，这名起得好。另外呢，唐二虎告诉田小凤，妹子，你马上回去吧，见着他们娘俩呀，给我捎个信儿，过些日子和缓下来，我一定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别挑理啊。最近我实在分不开身，张作霖撵他走，他都不走。唐二虎就是个热心肠啊，不然的话，到了后文书，唐二虎被冯林阁策反，拉出一个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好悬没要了张作霖的命。后来张作霖打垮了冯林阁，粉碎了他的阴谋，唐二虎这才负荆请罪。谁都以为凭张作霖的脾气非枪毙了唐二虎，但张作霖没这么干。见着唐二虎之后，哥俩抱头痛哭。张作霖拍拍他肩膀，大哥，完了，别提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唐二虎对张作霖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誓死效忠，给老张家办事。为什么呢？换的，这就是朋友之间，你敬我一丈，我敬你一尺，礼尚往来嘛。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你总觉着你聪明，你会动心眼儿，一回人家不明白，两回不明白，日久天长，你就自己跟你自己画了一副像，你是个什么人画得清清楚楚，人家再也不会上当。这是后文书，咱们暂时先不提。就这样，田小凤领命之后，率着卫兵先回了田庄台了。张作霖告诉张作相，把这些胜利品分开，掩埋在赵家庙左右，留下记号，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不准动用。可这些事儿是好事，在查点人数，这次战斗死了70多人，受伤的不到150，也差不多少。张作霖吩咐一声，把死亡者的姓名开列出来，做了很多的灵牌，供在西配殿。张作霖率领弟兄焚香再拜，在灵前起誓，不杀九只手于义，对不起死去的弟兄。说罢是放声痛哭，大家深受感动。二廖也参加了，张作相带着穆怀义、小老虎张凯也参加了，在后边一看呢，深受感动啊，心说罢了，张老嘎子够精，够朋友。要换个旁人，当胡子的有不打仗的吗？有不死人的吗？死了就死了呗，算倒霉。张作霖则不然呢，念念不忘这些弟兄，而且还要给他们报仇，那就是够意思呗，跟这种人干有奔头，大家就更团结了。打这之后，张作霖是加紧练兵，防备于毅报复。于毅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死了那么多的人，能拉倒吗？肯定得报复。因此人们轮流站岗放哨，张作霖是日夜领人巡逻。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于毅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张作霖深感纳闷儿，难道这九只手就善罢甘休了不成？莫非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奏？不能马虎啊！他让胡老嘎把这远探扫盘子的放出多远的，另外也放出远线，一定把九只手于毅的实底摸清。这胡老嘎领人走了两三天也没回来，张作霖坐着这闷闷不乐。正这时候，唐二虎张世飞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哎哎，队长，走走走，到外边看个热闹去。哎， 我哪有那闲工夫
2: 啊？拉倒吧，你老在屋里发什么愁，我都把你愁死了，天塌下留地接着，怕什么呢？走走走，咱们开开心去。
0: 上哪开心？就在眼前呢，你到外头一看就清楚了。走走，快跟我们走。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们俩拉着一溜小跑来到赵家庙村外。张作霖抬头一看，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0: 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哎。

0: 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1: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妈，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

0: 怎么都来了？啊，
1: 宋叔女，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
4: 张局长家就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7: 保重啊！
8: 回吧，
7: 保重，
5: 你
6: 回去吧，
8: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
3: 菊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

0: 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啊，
2: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3: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

0: 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哎，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

0: 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3: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7: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2: 真是。
4: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

0: 演戏啊，你这算是大戏完成啊，
1: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2: 我看看看看看看。
1: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3: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练。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哎，这是筷子。
3: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1: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1: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哟赶紧配合我呀。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3: 哎，
0: 来了。
1: 哎呦，
0: 来拿着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把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老公，
1: 你拿我当啥呢？
3: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1: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3: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1: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1: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哦，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中
3: 还虚胖呢、
1: 啊、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看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哦，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1: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1: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3: 演一个吧。
4: 我给你跳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哎，
1: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3: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啊，
3: 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看剧本。
3: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啊。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哎呦
3: ，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我
0: 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老李是、
0: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3: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嗯，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3: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3: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3: 哎，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
1: 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3: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0: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3: 你还去呀、啊哎、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3: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一
0: 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讲。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

0: 坨。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2: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4: 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
7: 呀，是老张啊！
8: 啊，
7: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钢钎、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4: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嗯。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大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6: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6: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2: 嗯，
0: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哎，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4: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3: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
4: 哎，
2: 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给你，我去做饭了。
4: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是啊，
1: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

0: 为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0: 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
3: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5: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5: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
0: 太好了，
3: 太好了！
6: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
7: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0: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王子清，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你报名去恩施，
6: 就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3: 有，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用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这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汪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那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0: 什么叫粤语啊？
1: 我问你，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粤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李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粤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热死！
0: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赛这玩意儿。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串，
1: 跳串，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1: 别跳呗。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了没瞧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

0: 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吧？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你迷路了是吧你？
1: 往后不会了。
0: 哎，不会就别唱了。
1: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0: 唱别的。
1: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0: 是吗？
1: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0: 芹菜。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我听降压药呢。
1: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0: 这比较经典，这个。
1: 嗯，
0: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北康。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2: 啥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

0: 中。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这儿。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纯纯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
1: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 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召开，中俄联合发布东北虎豹跨境监测最新成果。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佳孚指出，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应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佳孚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

0: 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堵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吴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点部位前置救援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试点前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生活率从 30% 提升至近 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复虎豹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名片。
2: 7月30号，珲春市人民法院邀请珲春市政协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广泛吸纳委员意见建议，以数字改革助推司法质效提升。专题调研中，珲春市政协党组书记赵贤虎带领政协委员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先后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审判辅助融创中心、执行会执大厅等功能区域，近距离体验全流程线上诉讼服务，并实地查看了数字化办案流程，直观感受数字科技破解人案矛盾、优化便民诉讼服务的实践成果，还详细了解了数字化改革、智慧法院运行、便民利民举措等内容，系统梳理改革取得的成效、现存堵点及下一步推进计划。政协委员们围绕涉外法治服务、优化线上诉讼操作、扩大数字化服务覆盖面、完善卷宗归档配套机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珲春市政协调研组表示，政协将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常态化搭建沟通协商平台，持续收集群众司法诉求，为法院优化改革举措提供民意支撑，将深化政法协同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关注的问题，希望法院深化数字技术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 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智慧司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引导全。

0: 社会配合支持司法工作。7月29号，珲春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暨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提质增效。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深入泾河街道进行普法宣讲，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从立法背景、时代意义、工作重点、权责义务四个维度开展普法解读，同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讲解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与民族团结法治规范。主题宣讲结束后，珲春市委统战部立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包保工作职责，还组织开展了民族团结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清理了小区楼道杂物，有效改善了居民们的居住环境。珲春市委统战部、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职工、珲春市工商联会员、珲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包保社区工作人员及各族群众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酱缸、清扫工具等物品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居民上下楼不得不侧身而过，畅通的疏散通道俨然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在此呼吁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1: 中欧班列东通道口岸段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由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23局承建的中欧班列东通道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桥梁全长10435.14米，标志着佳同铁路正线施工全部完成，将进入铺轨阶段，我国中欧班列通道建设再提速。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长258.25公里，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之一的同江口岸后方通道能力。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我们正值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主汛期，一般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站高温、斗酷暑，又要防降雨、防汛情。预计未来几天呢，气温波动并不明显，防暑防晒工作不容忽视。同时，近期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呢，也是频繁出现。那在夏天里，午后到傍晚时段，雷雨的发生呢是高发期，在这儿提醒大家，外出最好是携带雨具，既能挡雨，还能遮阳。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1度。遵化多云有中雨，20到28度。哈达门多云有中雨，23到31度。羊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马川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靖信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板石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三家子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英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密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房川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8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廖忠和廖勇按照张作霖的部署，把大周二周骗到龙泉寺，名义上是吃饭，实质让他们俩钻进了口袋。当大周二周发觉不妙，为时已晚呐。两人刚要拽枪，这后背早被保险队的枪给顶上了。别动，
2: 别动，
3: 不许动，不许动！
1: 两个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枪被人家矫健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的保镖也被保险队给矫了健。大周二周这才明白，二亮已经投靠了张作霖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这两个人是破口大骂。廖忠、
3: 廖勇，你们俩王八蛋不是人，你们出卖大哥，你们不仗义，你们忘恩负义。
1: 这一骂呀，把二廖骂急了，
3: 跳过来乒啪乒啪，
1: 这顿嘴巴削的，什么什么，我们哥俩不仗义，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是什么变的？你们俩心里头最清楚不过呀。他在上边作威作福，拿我们哥们没当人，我们就是跑龙套的，我们呢在他眼前就是奴才。他打过来骂过去呀，别的不说，最近他发了横财，全都揣入他的私囊啊，吃的顺嘴角流油。而我们呢，好几百弟兄三个月都不观想，饿得前腔贴后腔，靠着勒裤腰带过日子，这叫仗义吗？对我们在什么地方好？哎，你们俩说，我告诉你，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我们哥俩就是要投靠张作霖张队长，我们跟赵家庙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同时呢，我还奉劝二位，咱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你们也没少受于毅的欺负，趁此机会干脆跟着我们哥俩投靠张队长。张队长说得清楚，一视同仁，对咱们绝不亏待，压崩半个说个不字，这个后果你们俩考虑。住口，王八蛋，狗日的，休在我们弟兄身上打算盘，没门。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卖主求荣。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世飞从配殿走进大殿。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真威风，一对小黑眼珠子锃明刷亮，是威风凛凛，冲着二周一阵冷笑。周仁、周义，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不听忠言， 后悔可就晚了。
3: 嗨，张作霖，张小个子，你不是人。
1: 他俩跳脚骂。就在这时，唐二虎张世飞偷偷地把大脑子拽出来，这大匕首就在后腰眼给他们哥俩插进去了。扑通扑通，死尸是栽倒在地。二虎和张世飞把脑子拽出来，呸，他妈的自己找死，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要你们干什么，简直是败类。张作霖回过头问大周二周这十来个保镖，你们想活还是想死？

0: 张队长饶命，张队长饶命，我们干这个无非想混口饭吃，跟着谁都一样，我们愿意投降。
1: 好，愿意的咱就是好朋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在这混乱的时候，你们哥几个先受点委屈，只要你们诚心诚意，我绝不会亏待你们，压下去。你不能凭这两句话对他们就放了，那会坏大事的，所以拿绳拢上，有专门的人给压下去。大廖二廖问张作霖队长，下一步怎么办？按原计划行事，事不宜迟，你们赶紧投钱带路，咱们赶奔望海寺去解决大周二周的部下。
2: 是，随我来。
1: 大廖二廖领着人在头前开路，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世飞、南朝北火、孙烈臣、胡老嘎所有众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在后头跟着，像疾风暴雨一般翻山越岭，就来到望海寺。咱们说的清楚，在广明山上屯住着两支人马，一支是大廖二廖率领部下在龙泉寺，另一支是大周二周率领原部人马驻扎到望海寺。九只手于一呢，把总据点设到北镇中安浦，他的人马大部分都在广明山下，都离着不太远呢，因此他们利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望海寺山门这儿。大廖二廖正往前走，就听有人喊：
2: 站住！谁？
1: 我呀，廖忠廖勇啊。
2: 哎呦，二位
1: 你们从哪儿来？哎呀，大周二周嗜酒如命，喝得过量了，我们是送人来了。
2: 哦哦，快快开门开门！
1: 没有半点怀疑，因为五大少是五位头领，大廖二廖也是其中的两位啊，头子来了敢不开门吗？大门开开了，大廖二廖不但进了望海寺，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手一挥，哗，赵家庙的保险队就冲进望海寺。
2: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1: 望海寺这些保险队全傻眼了，
0: 这怎么回事？这
1: 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翻脸了？当他们认出不是自己人，是赵家庙的人，可是来不及了，绝大部分全都举枪投降。但是人不一样，也有那么一部分死硬分子啊，见识不好拉出枪来，啪啪啪，
2: 不好了，张小个子来了，赵家庙的人来了，啪啪啪，
1: 举枪还击，双方就展开激烈的火拼。随着枪声，不断有人倒下去，不断有人负伤。大周二周手下有一部分人翻墙从后边逃跑了，张作霖就知道给于毅送信儿去了，因此回身他把汤二虎叫过来：
2: 大哥，
1: 你领五十名弟兄手把鬼门关山口，防止于毅突然袭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2: 哎，你放心，交给我了。走！
1: 唐二虎把匣子枪一摆，领着五十名敢死军下去准备去了。张作霖腾出手来，得给大家讲讲话呀，
2: 要不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把这家俘虏足有二三百人集中到院子里。张作霖把来意说明，大廖二廖也站到高处，弟兄们，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心，咱们一起投靠赵家庙，保证大家平安无事，有吃有喝。弟兄们，不要再给于毅卖命了，大周二周已经伏法了。人就这样，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大伙一听大周二周全都归位了，我们干嘛呀？跟着谁不一样？所以异口同音愿意投降。张作霖让孙烈臣让大伙编好了队，赶奔赵家庙，人先押走了，目的主要的是为东西，把地窖和后边的库房打开，再看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大部分都在这儿，什么好东西都有，这就往车上搬运了。左一车右一车，张作霖在这过着数，一共是五十多车呀。后来还发现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都是银元，银元都是外国的，有战人的，有飞鹰的，在当时这外国银元非常值钱，一块银元换中国的银子是一两三千七分，所以都爱买银元，光这也拉了好几车呀。张作霖明白于毅哪来的，劫黄冈劫的就是达尔汗王给西太后送的礼品，那些银子原封没动都在这儿。张作霖这才出了这口气，心说于毅啊，就因为你不仁，我才做出这种不仗义的事儿来，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物归本主，我可要拉走了。告诉胡老嘎把这些东西送到红罗涧，您可记住这茬，重点是这些银元给张作霖脑袋里深刻印象。后来红罗涧出了事儿了，银元被抢，死了不少的人，谁干的？是内奸，是外鬼，那是后文书。胡老嘎把东西押运走了，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吩咐声撤。刚出了望海寺，就见鬼门关一带枪声响如爆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人家于毅手下一千多呀，寡不敌众，差的太悬殊了。张作霖告诉你们先撤，我来掩护。队长，您先回。不，你们先走，快走，越快越好。这队伍分批开始从北山下广明山，张作霖领着二十个人赶奔鬼门关。鬼门关是个山口的名字，您听这名吓人不？就有一条道可通到山顶，两面全是悬崖峭壁，尤其是个黑天，一脚蹬空要摔下去，粉身碎骨啊！张作霖格外小心，猫着腰到了鬼门关山口一看呢，他二虎领着人正在这守法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有十二个人升了天，有二十来人挂了花，能战斗的也就是二十个人了吧。
1: 就见唐二虎双手举着枪往山下射击，张作霖他们就赶到了。大哥怎么样？
2: 哎，你来干什么？快走！
1: 我怕你人单势孤，我助你一臂之力。
2: 哎呦，这仗打得才过瘾呢！兄弟，你往下边看看。
1: 张作霖趴着挨头往下一看，哎呦，
2: 黑乎乎的一大片，扇子面形是轮番进攻。
1: 黑天看那枪啊，打出一溜一火线，非常清楚。张作霖就说：“大哥，你再能坚持一小时，咱的人就能平安撤离了。来，你给我闪闪地方，你先歇去，交给我。”哎，我说作霖呐，你是怎么回事？你是一家之主啊，一旦你要有点闪失，祈祷兵败。
2: 我是干这个的，你何必抢我的功劳呢？你快走，我不挪窝。
1: 这唐二虎一边说着一边射击，张作霖看没办法，只好在旁边驻战。你看多来了20个人，那增加了不少力量啊，尤其他们管也知枪头的也准，凡是枪响之处准有人躺下。翻回头再说于毅，得着报告了，
2: 把于毅气得嘣嘣嘣直蹦啊。小个子张雨婷，好小子，
1: 你闹了半天没安着好心啊，竟在我于某的身上打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也要把你生擒活拿，抓住之后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千刀万剐。因此于毅亲自指挥，领了600-700人轮番进攻。无奈呢，他们被动，唐二虎张作霖占有主动，这地形太好了，居高临下，所以于毅吃了亏了，几次进攻全没达到目的，伤兵损将。怎么办呢？于毅吩咐一声，快骑快马去给我运炮，
2: 快把炮全给我集中到这儿来。
3: 是。
1: 于毅手下管着个炮队，24门撸管炮。那小炮啊，你别看不大，特别灵巧，一个人就能扛一门，而且把那炮弹从口上往里的一聚，咣，哎就响。小巧玲珑，杀伤力还挺大，在当时来说这就是最厉害的武器了。24门炮陆续全运到了，
2: 这一顿炮打的一下就是24颗炮弹，
1: 在鬼门关左右开了花了，胳膊粗的树炸得满天飞，把石块都炸碎了，是火光闪闪，又有几个弟兄倒在血泊之中。张作霖身上也挂了花了，但也不知道是哪儿，也觉不出疼来，用手一摸，肩头上也有血，大腿上也有血，
2: 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儿。
1: 张作霖一算计，这时间没有一小时，还得坚持一会儿，不然的话让于毅杀上来切断了后路，我就得前功尽弃呀！
2: 咬牙在这挺着。
1: 唐二虎回过头一看，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你在这等死啊？快走！你没听见吗？全是炮弹，人物啪啪
1: 啪！张作霖不走，唐二虎把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一颗炮弹飞来，吱！唐二虎可有经验，一听这颗炮弹肯定
0: 是奔他跟张作霖来的。

0: 当然那些炮手不知道是张作霖和汤虎，但是测的这个距离非常准确。汤虎你着急，我队长你没听见吗？咱俩都要玩完。二虎真是热心肠，伸出大手就砰把张作霖的腰带子给抓住了，攒足了力气往旁边一扔，你躲开，没事，像扔包似的把张作霖就撇出去了。二虎心事挺好，忘了这什么地方的，一条道两旁都是山涧，这多好，把张作霖撇山涧里头去了。张作霖说了别说个别下去了，完了。张作霖一闭眼心说，大哥呀，没想到你要了我的命了，有这么干的吗？完了，四脚拉哈的他就掉下去了。您说这事儿他多巧，要说迷信他不该死，实质是个巧劲儿，从这石缝里头长出不少树来，大的小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正好一棵松树探出去一丈多远，把张作霖的袋子跟衣服给挂住了，咔哧给穿上了。张作霖没掉到底下，就悬在半悬空，晃荡半天，张作霖把眼睁开了，多悬呢，我这在什么地方？他用手一划了，把树干划了住了，可就入了死扣了，觉着这棵树还直颤。往上看不着天，往下看黑洞洞不见底呀。张作霖心说，我这命还真大，又一回，这算怎么回事啊？扎一耳侧听，就脑瓜顶上这个炮弹咚啪啪啪，完了完了，二虎大哥这50多个人全得交代，我领那部分弟兄也完了，上不去呀，这怎么办呢？可又不能老在这挂着，周围连个帮手都没有，张作霖这个费劲呐，解带子往下一点一点的摘，把衣服袋子摘下来了，一只手抓着树干在空中悬着。张作霖一想，算了，该着河里头死，井里死不了，我干脆下去得了，上是上不去了，管他有多深。张作霖一闭眼一撒手，掉到山沟里头，能有多高啊？张作霖挂到树到底下能有20丈高，什么人也得摔死，但是呢他没摔着，还就因为两山夹一沟，年积月累，那树叶子铺了一层又一层，等秋天这树叶全学到这沟里来，也不知经过多少年，比那弹簧啊，比棉花还软乎，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沙发。张作霖捧一下摔在上面，弹起多高来，几上几下这才平稳住。张作霖稳了稳心神，把手枪摸着，心说我别在这儿装孙子了，我快找找道，赶奔山头上帮着二虎去打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死中得活，您看这事儿巧不巧，拎着枪 一瘸一扁走出山谷。到这儿他有点懵了，第一地理不熟，头一回这是，第二黑灯瞎火的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个方向。好不容易从这山沟里头摸出来，又坏了，这才发现是于毅管辖的地盘。那人呢，穿梭不断，左一帮右一伙的。张作霖冷不丁这一冒出来，被人看见了。考量什么人？我。张作霖一扬手，啪就一枪，把喊话的撂倒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赵家庙的人，赵家庙的残贼，这还要抓住他？哗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围拢上来五六十人呢。张作霖一看不好，猫着腰往回就跑，把道走错了，不是原来他走的那个山沟，顺个岔道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了。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张作霖边跑边射击。正在这时，对面又来了一波，
3: 站住，啪啪在这儿呢，站住。
0: 张作霖再举枪扣扳机，子弹没了。哟，又一想，是我身上有子弹袋，用手一划了，傻眼了，子弹袋挂那树上头了。哎呀，看来我是身逢绝地呀！眼看人就冲上来了，我双拳难敌四手，要落到于毅的手里头，这个罪我也受不了，宁死我不当俘虏啊！怎么死？到了现在，就得碰头而亡啊！他下了决心，打算找块石头，拿脑袋往上碰。可正在这时，头顶上响开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射，追赶他那些人。开了花了，死的死，跑的跑，乱成了一片，有的就地卧倒，不敢进攻了。张作霖就觉着这头顶上唰唰唰，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唰唰唰唰，跳下能有二三十号来。他揉揉眼睛，仔细观看，正是妹子田小凤。田小凤就喊：“大哥，大哥！”妹子，我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哥哥呀，你都把我急死了。田小凤把头发一甩，几步赶到张作霖面前，也顾不得旁的了，伸双手把张作霖拢到怀里，奔奔奔奔奔，这一顿亲来了二十多个 case。 张作霖呢，就好像做梦似的，妹子，你这从哪儿来？我正找你呢，都把人急死了。当然了，在这个节骨眼儿，哪有功夫四平八稳的谈话呀？边谈边打着，田小凤带来不少人呢，枪声大作，战斗照样进行呢。那么田小凤怎么来的，咱也得交代清楚。他本来在田庄台，田庄台是平安无事了，但是田小凤心一直在赵家庙，他的心上人就是张作霖。田小凤这么大岁数不嫁人，就在这排号等着张作霖，迟早有一天我得达到目的，我们是夫妻。你别看他管张作霖叫哥哥，其实拿他就当自己的丈夫。田小凤有时候还糊弄自己呢，那么是夫妻怎么不在一起呢？因为条件特殊，我们必须得分居啊，他在赵家庙，我在田庄台，用这种办法呀刺激自己，欺骗自己，那个痛苦自不必说了。现在田大丫头，就他那位贴身的保镖汤二虎的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
3: 这大胖小子十斤六两，虎头虎脑的，母子平安无事，还没见着他二虎呢。这甜的丫头就掉眼泪，哪有儿子见不着爹的呢？后来田小凤说，你呀不必哭，我抽身到赵家庙去送信儿，我把二虎找来，你们一家人团聚，让他给孩子起个名。田大丫头这才不哭了。这是田小凤奔赵家庙的头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个原因，张作霖的家属、媳妇儿、姑娘，所有的人现在都在田庄台，孙烈臣的家属，还有一部分保险队员的家属都转移到这儿了，男女老少200来口都由田小凤负责照料。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呢，太平山的金寿山经常到田庄台来，每一次来都携带重礼，哎呀，对田小凤那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妹妹长妹妹短。一开始田小凤对金寿山呢有戒心，你们当初那个茬你别忘了，这金寿山是个老色鬼呀，想要打田小凤的主意，为了把田小凤霸到手里头，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囚禁在太平山，才引出来张作霖领人用计打败了金寿山。不是有那么回书吗？虽然以后言归于好了，他总是这个事儿想起他别扭。那金寿山老奔田庄台来，谁知他安的什么心呢？所以田小凤每次见到他都加强防范。日久天长一看呢，金寿山的确学好了，不是当初那个人了，对自己没有半点越轨的行为，的确拿自己当亲妹子，一片热心。后来金寿山提出来了，说你看张队长的老娘夫人都在田庄台，离我的太平山不远，我为了弥补过去的罪过，我打算呢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去住些日子，我尽尽孝心，妹子你看你同意不？田小凤没答应，他多了个心眼儿，心说这金寿山不是打白点子，把老太太接到太平山要给扣起来呢，我对不起张作霖呢，所以就婉言谢绝。可这金寿山也没有眉眼高低，来了就求这件事儿。后来田小凤说，这么办吧，因为家属不是我的，我得问问我哥哥张作霖，他要同意我没说的，你听个信儿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这个，因此田小凤带着几个人赶奔赵家庙。到了赵家庙一看呢，冷冷清清，人哪儿去了？跟留守人员一打听，这才摸清张作霖拉着精锐赶奔广明山去解决武大少。田小凤可不放心了，心说哥哥你疯了，你自不量力啊，你手下的人加到一块儿也就300-400人，九只手于义没有好几千人嘛，听说东洋人还是他的后台，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因此田小凤放心不下，率领自己手下的人起身赶奔广明山。到山下不远，就发现赵家庙的人分批往下撤退，左一帮右一伙的。第一个他看着孙烈臣了，就问我哥哥呢，哎呦你怎么来了？妹子你哥哥在后面掩护我们撤退呢，他挺好吗？哎，什么事没有，你放心吧，跟着我们回去。不行，我得见着他。田小凤不听劝，让过孙烈臣一帮往上走，时间不大又碰见南朝北国压着车辆撤下来了，什么穆怀义啊、小老虎张凯呀、啊、

我是为他好，我让他躲炮弹。就这样，我抓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山涧里头了。呀，也没有这么扔的，你太混蛋，你混蛋加溜鸡。田小凤恨不能揍唐二虎一顿，唐二虎也说：“妹子，你打吧，你要我的命吧，我是一片好心，没得好报啊，就在这边山涧下去的。”田小凤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呀、啊，这人要下去还好得了，找不到死也得把尸首找着。这样，唐二虎领着人先撤下去了。因为张作霖在底下一豁噜啊，敌人停止进攻了。为什么停止进攻？有俩原因。第一，九只手于毅知道这地方难打，改变了战略战术。第二，他已经派人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前去求援，遭到日本人的拒绝。小川联络官说的清楚。你跟张作霖之间内部的事情，我们日本人不便插手，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解决。于毅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就明白日本人倒向着张作霖一边，看我的哈哈笑。因此，他改变了所有的战略战术，把人马集中到一起，这才停止的进攻。局部的战斗就是一部分人追张作霖，那边的枪声响得还挺激烈。田小凤下了山，左寻右找，哪块枪声响得激烈，他奔哪儿去？这才遇上了张作霖。后来田小凤说：“哥哥，有话咱们回家说的，快跟我走。”十几个人掩护着张作霖，开始往下撤。能走得了吗？也不知道是谁认出田小凤和张作霖来了，给于毅送信儿，说都走了，那张小个子没走了，现在在我们的包围当中。于毅一听，眼睛闪着鬼火，是吗？这是老天爷睁眼，别让这小个子给我跑了，要真是他，抓住的必有重赏。他手下的人嗷嗷狂叫，集中了好几百，把田小凤和张作霖他们给包围了。能耐再大，寡不敌众，能突围吗？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妹子，你不该来救我呀！这多好，我们都死在一块了，卖一个还搭一个。”田小凤一笑：“大哥，我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那么活着。死后在九泉之下，咱们可以结为夫妻。”张作霖一听，还惦记这事儿呢，这都什么活法？可正在这时，于毅的部队背后开了花了，哇，啪啪啪，了不得了，快走啊！赵金彪的援兵上来了，啪啪啪。张作霖借着火光一看，在外边冲进一支人马来，一闪都是骑兵。为首的两个人，每人掌中一把鬼头刀，另一只手提着盒子枪，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砍，刀起处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人头滚滚，死尸张倒。真好像老虎进了狼群。张作霖认出来，哎呦，这俩人非是旁人，磕头的把兄弟吉金存、砍朝喜。砍朝喜的绰号叫砍的刀，这把大刀砍的，不知道他们哥俩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冯林阁倾家荡产，所有的地盘被九只手于毅给夺了起来，剩下残兵败将五六十人，兵败赵家庙。见着张作霖之后，冯林阁放声大哭。最后嘛，

管张作霖借了1万两银子，要去哈尔滨找库兹涅佐夫大校，打算东山再起。张作霖给他1万两银子，派基金村砍朝喜沿路护送，就这么的他们起身了。要说冯林阁这一路之上也没少吃苦啊，哎呀，他始终耷拉着脑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等到了吉林的地盘，哎，他心放下了。等再到了黑龙江地盘，他心更放下了。这总算走出险境啊。这一天50-60人走到双城铺，离哈尔滨120里地，是个大阵店。什么事儿没了？冯林阁心说，这回我算出了牢笼了，到了平安世界，明天我可以进士去见库兹涅佐夫。就在这一天，他就在双城铺找了个最大的饭馆子，举行了一次宴会。这50-60人都洗了澡，换换装，排摆酒宴。冯林阁在酒席宴前举杯给大家敬酒：“弟兄们，不容易啊！我们死中得活，两世为人，弟兄们跟着我受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咱们眼前露出曙光，你我他，咱都得了活命了。我谢谢诸君，我谢谢在座的各位，来，满饮慈悲。”这些人跟着他一饮而尽。冯林阁又给大家全满上，满完之后，冯林阁往桌上一趴，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这种哭还少见，顿足捶胸，越劝哭得越凶。砍朝喜基金村也劝：“大哥，大哥，您讲话了，我们已经转危为安了，你怎么还哭呢？应当高兴才是。”后来冯林阁擦了擦眼泪，这才止住悲声，瞅着这桌酒席仰天大笑：“大伙都懵了，心说横把呀，疯了，精神可能失常，怎么刚才哭这又笑开了？谁也不吃了，都瞅着他。冯林阁笑声完了，这才说：“各位啊，三国演义我看了不止一次，评书唱戏举不胜数，对那里的故事情节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说了如指掌。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后来曹操走花荣道，遇上关云长，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咱是旁观，只能是看一看而已。现在我才领会到曹操是什么滋味。我冯林阁不敢比古人，但是大同小异呀。我的心不是滋味，鱼呀，九只手，这个狗娘养的，他端了我的老窝，我们俩是势不两立，我请。

0: 还不死呢，你们可以给我作证，将来我东山再起之时，我找这个狗日的算总账。但是使我最寒心的、最难受的，还是张雨婷、张作霖呢、这小个子年纪不大，是奸诈多端呢、把我给耍了，把我给玩了。你们都知道，世间我两次见他，我要求两家携手对付于毅。按我原计划，我怎么能有今天呢？结果这张小个子自食其言，给我摆了个迷魂阵，我比傻的还傻，我就钻到套里去了。我上了当，我受了骗了，我成他妈傻小子，我叫他把我耍了。我是个人吗？我冯林葛说到这儿，把巴掌抡起来，啪啪啪，又抽自己的嘴巴。基金存砍抄袭，就劝他把他手给拉住。大哥，大哥，哎，人这一辈子不容易，什么事儿都可能遇见。再者一说呢，张作霖也说了，他不是故意看你的哈哈笑，他有难言之隐。日本人要侧翼迂回袭击他的后方，你说人户籍不为偏呢，他不得为自己考虑吗？所以事情有了变化，这才没派兵。
1: 拉倒吧，
0: 我知道你们哥俩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的，你们是好朋友。别看你们哥俩在我身边，你们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说日本人想要抄他的后方，那叫借口，那叫瞎话。他无非是想看我的哈哈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你们哥俩记住，我冯林葛迟早要找他报仇。张小个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势不两立。把这哥俩说的这脸呢一红一白的，也不好再多说了。冯林葛发了一顿酒疯啊，弟兄们，你看我这一吵吵，这一折腾，我这心痛快多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明天咱们争取到哈尔滨，后天就找裤子灭佐夫大校。可是咱们这个队伍得整顿整顿呐，大家换换装，别让人家笑话咱。我管账的，手底还有多少钱？
1: 当家的。多的还5-6千两呢，拿出200来。冯林葛把这200两银子给了吉金存砍抄袭。兄弟，多谢你们的盛情护送，走吧。俩人一愣，大哥，我们怎么能离开你？哎，得了，别演戏了，你们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还用我挑明白吗？快走。早晚了，我也许改变主意。哥俩脸一红，不能再往下说了，只好接过银子，才赶奔赵家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전주홍수방지재해구조사업총화회고분석전문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중국러시아에서연합으로동부호랑이표범감측최신성과를발표했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7월28일성당위상무위원이며조당위석인호가복의사회로전주홍수방지재해구조사업총화회고분석전문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습근평총서기가홍수방지와재해구조사업에대해내린중요지시와조항정치국회의정신을깊이있게관찰해야합니다당조항공무원과성당위성정부의홍수방지재해구조사업관련포치요구에따라경험을참답게총화하고부족점을깊이반성하며단점과약점을보완해실패를통해배우고도전할수있도록성장하며더욱능동적인태도와더효과적인사업조치로극한날씨에대응해여러민족대중의생명재산안전과사회대국의안정을확실하게수호해야합니다회의에서도나시왕청현안도현당위책임자와조응급관리국조수리국조주택및도시농촌건설국조기상국조자연자원국조교통운수국책임자가발언했습니다조지도자림소림류신강윤조희문금철이회고분석을하고사업건의를제기했습니다호가복은다음과같이지적했습니다태풍바비의영향으로최근우리주에지속적인폭우가내려도나시왕청현안도현등현시가역사상보기드문특대홍수피해를입었습니다갑작스러운홍수와침수재해직면에각현시는최선을다해엄격히홍수를방지하고각부문은맡은바직책을다하고협동작전했으며광범한기층간부들이홍수방지최전방에나섰고전력을다해우환을제거하고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辽西巨匪冯林葛兵败双城浦，这心呐、比油烹的还难受。他给了吉金屯砍朝喜每人100两银子，让这俩人马上离开，回去找张作霖。这俩人还热心肠，跟冯林葛多年了，不忍心离去，因此婉言谢绝，要求留下。冯林葛这脸顿时就沉起来了，把三角眼一瞪：“二位啊，我多谢你们的好心，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你们跟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多头之后异姓手足，你们呢对我跟他来比较还是对他亲对我薄，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我一天睡不好觉，我一天吃不好饭，说实在的，我怕你们给张老嘎子当内应。您说当着50-60人的面，他把这事儿一掀开，这哥俩实在是无地自容，浑身是口，难以分辨呐。吉金存眼泪掉下来了：“横吧，话说到这，您甭往下说了，我们现在就走。”

0: 走可是走，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常有见面的机会。你一旦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二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迟早你就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好嘞，有你们二位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了。
0: 不过二位贤弟少坐片刻，我每人敬酒三杯。你说这酒喝什么滋味？没办法喝吧。冯林阁给他们敬完了酒，把身子往前一探，二位贤弟，我说个典故，请你们回去对张作霖讲一讲。大哥，什么典故？你们哥俩听没听说两雄不并立？我把这个典故啊给你们讲讲，我要求你们二位如实的给张老嘎子也讲讲。
2: 行，那么您说吧。
1: 各位愿意听的都听听啊。在列国年间，河北有一位名士叫焦秋树，此人武艺精通，胆略过人。他跟吴王阖闾交情至厚，每一年都要到姑苏去看望吴王。单说这一年，他骑了一匹伯龙马，跨上自己防身的大宝剑，又动了身了。正赶上六月的天气，太阳好像一把火伞，不仅人困马乏，而且干渴的要命。焦秋树马行到黄河，打算呢饮点水，没有想到这黄河里边出现一个水怪，这水怪一爪子把伯龙马拽到水中。焦秋树大怒，拉出宝剑，不顾一切跳入水中，跟这个水怪大战了三天三夜，终于给马报了仇，用宝剑把水怪给斩了。尽管如此，焦秋树也身负重伤，最明显的把左边这只眼睛被水怪给抠下去了。因此焦秋树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势好了之后，这才来到姑苏城。由于他晚到一步，吴王跟手下的众朋友文武大臣就问他，你今年怎么来晚了？另外你这左眼睛怎么没了？焦秋树长叹了一声，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他当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后来焦秋树说，那也就是我，要换个旁人呢，就为了水怪了。我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翻江搅海，终于我把这个恶魔给置于死地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焦某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啊，我这武艺也太精通了。大家听完之后无不挑大指称赞，称赞焦秋树是盖世的英豪。谁知在人宠之中有一人冷笑，这个人手指焦秋树说道，姓焦的，你太有点自显其能，夸夸其谈了，真是恬不知耻。众人惊看此人是谁，
0: 原来是著名的刺客，叫月离。各位听说过月离吗？列国年间有三大刺客，月离刺过庆忌，专诸刺过王僚，荆轲刺过秦王，他乃三大刺客之一啊。月离冷笑着说，姓焦的，你已经打了败仗，而且损失了一只眼，你就应当感觉到惭愧，反而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真是无耻之极。你就没听说过吗？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于日斗不眨眼，于人斗不惧病，于兽斗不受辱，而你呢，截然相反呐、啊，真叫人可发一笑。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你免开尊口。各位请想，月离当众羞辱了焦秋树，那焦秋树哪受得了？因此拉出宝剑，要与月离当场比试，结果被大伙给劝解开了。为此，焦秋树不服不忿，告诉月离：“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夜半三更天，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我非杀你不可。”就这样，宴席是不欢而散。焦秋树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手提杀人的宝剑去找月离。结果到了月离的住处一看，他是大吃一惊啊！但见月离的三道房门全都大开，到了床前一看，月离只穿了个裤头，是仰面大睡，鼻息如雷，一点防范都没有啊！焦秋树不忍地下手，把月离给唤醒，指着月离的鼻子说：“你有三该死，你当众羞辱名士，头一条该死。二，今天咱们俩约会好了要决斗，你不加防备，这是二。第三，你明知道我来杀你，你把三道门都开着，故意藐视于我。有这三条，你是该死。”但是月离反唇相讥，他骂焦秋树有三缺德，说焦秋树头一样，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自显其能，自夸其德，一缺德。第二，你来到我的家中不叩门，随便来到我的床前，非非即盗，行为太轻佻了，既不读书也不识礼，这是二缺德。第三，你愿意杀就杀，愿意斩就斩，你何必把我唤醒呢？你无非是叫我在你的面前求饶，你不敢杀我，你是变相的胆小，看来你不够一个名士，因此你三缺德。这番话说完了，焦秋树无言可对，把脚一跺，是仰天长叹：“两雄不并立，有月离何必生我焦秋树。”他把心一横，是抹脖子自杀。这件事千百年来成为一段佳话，这就是两雄不并立的典故。冯林阁说完了，把酒也喝下去，对吉金从砍朝喜说：“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没？我跟张作霖就是当年的焦秋树和月离，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 只要我东山再起的那一天，我必找张作霖算总账。你们走吧。冯林阁这家有学问呢、啊。当初咱说过，他是秀才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生活所迫，失身为盗。那胡子里头也不是没人才、啊。说的基金从砍朝喜面红耳赤，好吧，大哥，金石良言，铭刻肺腑，我们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张作霖，也就是了。就这样，哥俩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一看，就一愣了，呀呀，人都哪儿去了？冷冷清清。跟值班的守卫人员一打听，这才知道张作霖率领大队赶奔广明山，火拼九只手于毅，没在家。基金从砍朝喜一听，心说兄弟，你胆儿可也太大了。那于毅乃是五大少头把金交椅，有东洋人给他撑腰，你这点人马怎么能碰得过他呢？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啊？因此，这哥俩借了50匹马，带着50名弟兄，飞马赶奔广明山来找张作霖。要论理说，那么大的广明山哪儿找去？哎，但是也好办。就听见西北方面枪声大作，密如暴刀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还在激烈战斗，背不住我兄弟在那呢吧？因此，二人催开快马，带着50名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正好遇上张作霖、田小凤被困在当中。这俩人一见就红了眼了，砍朝喜外号人称叫砍大刀，这把大刀片是左右不离啊，老在身上背着，今天可有了用场了。他把刀拉出来，大吼一声，闯入重围，远的用枪射，近的用刀砍，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一个冲锋杀散了9只手于毅的人马，从重围当中救出田小凤、张作霖。张作霖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飞身跳到吉金村这匹马上，哥俩同乘一匹马，田小凤蹦到砍朝喜的马上，就这样冒烟吐火，一直离开了广明山，平安回到赵家庙。到赵家庙上午9点多钟了，人们早回来了，一看大队长张作霖、田小凤平安回来，可把大伙儿乐坏了。但是发现张作霖、田小凤也挂了彩了，不过呢，伤不那么重，包扎包扎，上点止血和止疼的药就算完事儿。张作霖做了个总结，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把9只手于毅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在院里边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呢。张作霖马上开个碰头会，这点钱不能独吞，因为之所以能打这么个胜仗，全亏了大廖和二廖，没人家哥俩帮忙，这是不可能的。张作霖马上从胜利品当中拨出来值10万两银子的东西，也有钱。

0: 人家那独树一帜。二廖还管着手下的弟兄，张作霖也没把他们收编，所以他们俩回来一传达，这些人也乐的奔奔直奔，看来我们走这步就对了，要跟着于毅就得喝西北风，跟着人家张作霖咱们就能吃得满嘴流油，一个个干劲儿倍增。这不必细说，张作霖回过头来不得问田小凤吗？妹子，刚才打得乱七八糟，我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田小凤说，别提了，这也是个巧劲儿，我二哥汤二虎得了个大胖小子，10斤6两，娘儿俩平安无事，我来给他报喜来了。他是当爹的，得给他儿子起个名啊。另外呢，太平山的金老寿，就是那金寿山，非要把你娘接到太平山住些日子，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请示请示你。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赵家庙，正赶上你们打仗，我能不参加吗？哦，是这么回事。汤二虎也在旁边站着呢。怎么着，我有儿子了啊，给你道喜。哎呀，没想到我二虎还有了接班人了。我你刚才说什么，叫我这当爹得给起个名啊？你起个名吧，我捎信给带回去，要不你就请几天假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娘俩。这可不行，不行，现在战争正在紧张阶段，我怎么能离开？慢说，儿子把我爹从土里抠出来，我也不能回去。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唐二虎挠着后脑勺半天没想起词来。不行，我不会起名。我作霖呐，你给你大侄儿起个名吧。张作霖说，哎呀，我也不会。哎，这么办吧，这个孩子来了，愿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就叫汤贵吧。
1: 哎，行
0: 行吧，妹子听见没，这孩子的名就叫汤贵啊，富贵的贵。大伙赞成，这名起得好。另外呢，唐二虎告诉田小凤，妹子你马上回去吧，见着他们娘俩呀给我捎个信儿，过些日子和缓下来，我一定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别飘离啊。最近我实在分不开身。张作霖撵他走他都不走，唐二虎就是个热心肠啊。不然的话，到了后文书，汤二虎被冯林阁策反，拉出一个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好悬没要了张作霖的命。后来张作霖打垮了冯林阁，粉碎了他的阴谋，汤二虎这才负荆请罪。谁都以为凭张作霖的脾气非枪毙了汤二虎，但张作霖没这么干，见着汤二虎之后，哥俩抱头痛哭。张作霖拍拍他肩膀，大哥完了，别提了，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汤二虎对张作霖那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誓死效忠给老张家办事。为什么呢？换他，这就是朋友之间你敬我一丈我敬你一尺，礼尚往来嘛。剃头挑子不能一头热，你总觉得你聪明，你会动心眼儿，一回人家不明白，两回不明白，日久天长，你就自己跟你自己画了一副像，你是个什么人画得清清楚楚，人家再也不会上当。这是后文书，咱们暂时先不提。就这样，田小凤领命之后率着卫兵先回了田庄台了。张作霖告诉张作相，把这些胜利品分开掩埋在赵家庙左右，留下记号，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不准动用。可这些事儿是好事，在查点人数，这次战斗死了70多人，受伤的不

不到150也差不多少。张作霖吩咐一声，把死亡者的姓名开列出来，做了很多的灵牌供在西配殿。张作霖率领弟兄焚香拜拜，在灵前起誓，不杀九只手于义，对不起死去的弟兄。说罢是放声痛哭，大家深受感动。二廖也参加了，张作相带着穆怀义、小老虎张凯也参加了，在后边一看呢，深受感动啊，心说罢了，张老嘎子够精，够朋友，要换个旁人，当胡子的有不打仗的吗？有不死人的吗？死了就死了呗，算倒霉。张作霖则不然呢，念念不忘这些弟兄，而且还要给他们报仇，那就是够意思呗，跟这种人干有奔头，大家就更团结了。打这之后，张作霖是加紧练兵防备于毅报复。于毅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死了那么多的人，能拉倒吗？肯定得报复。因此人们轮流站岗放哨，张作霖是日夜领人巡逻，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于毅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张作霖深感纳闷，难道这九只手就善罢甘休了不成？莫非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奏？不能马虎啊！他让胡老嘎把这远探扫盘子的放出多远的，另外也放出远线，一定把九只手于毅的实体摸清。这胡老嘎领人走了两三天也没回来，张作霖坐着这闷闷不乐。正这时候，唐二虎张世飞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了。哎哎，队长，走走走，到外边看个热闹去。哎，我哪有那闲工夫啊？拉倒吧，你老在屋里发什么愁？我都把你愁死了，天塌下有地接着，怕什么的？走走走，咱们开开心去。上哪儿开心？就在眼前呢，你到外头一看就清楚了。走走，快跟我们走。张作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让他们俩拉着一溜小跑来到赵家庙村外。张作霖抬头一看，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召开，中俄联合发布东北虎豹跨境监测最新成果。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佳孚指出，受台风八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因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佳孚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 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明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灾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要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堵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胡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点部位前置救援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试点前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生活率从30%提升至近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复虎豹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名片。
0: 7月30号，珲春市人民法院邀请珲春市政协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广泛吸纳委员意见建议，以数字改革助推司法质效提升。专题调研中，珲春市政协党组书记赵贤虎带领政协委员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先后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审判辅助融创中心、执行会执大厅等功能区域，近距离体验全流程线上诉讼服务，并实地查看了数字化办案流程，直观感受数字科技破解人案矛盾、优化便民诉讼服务的实践成果，还详细了解了数字化改革、智慧法院运行、便民利民举措等内容，系统梳理改革取得的成效， 现存堵点及下一步推进计划。政协委员们围绕涉外法治服务、优化线上诉讼操作、扩大数字化服务覆盖面、完善卷宗归档配套机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珲春市政协调研组表示，政协将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常态化搭建沟通协商平台，持续收集群众司法诉求，为法院优化改革举措提供民意支撑，将深化政法协同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关注的问题，希望法院深化数字技术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智慧司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引导全社会配合支持司法工作。7月29号，珲春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暨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提质增效。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深入泾河街道进行普法宣讲，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从立法背景、时代意义、工作重点、权责义务四个维度开展普法解读，同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讲解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与民族团结法治规范。主题宣讲结束后，珲春市委统战部立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包保工作职责，还组织开展了民族团结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清理了小区楼道杂物，有效改善了居民们的居住环境。珲春市委统战部、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职工、珲春市工商联会员、珲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包保社区工作人员及各族群众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酱缸、清扫工具等物品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居民上下楼不得不侧身而过，畅通的疏散通道俨然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在此呼吁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3: 中欧班列东通道口岸段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由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23局承建的中欧班列东通道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桥梁全长10435.14米，标志着佳同铁路正线施工全部完成，将进入铺轨阶段，我国中欧班列通道建设再提速。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长258.25公里，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之一的同江口岸后方通道能力。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专通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4: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6: 张静啊，
11: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
16: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7: 这么远。
19: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7: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9: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1: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9: 啊，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9: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9: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9: 哎呦，好名字呀！
1: 起个新名字吧。
19: 谢谢，谢谢。
1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15: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4: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七万，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嬷赎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你
1: 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万人民之中华。

0: 们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3: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许曼，坐吧。
2: 哎，
3: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3: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4: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8: 你看，
9: 这是什么？
8: 洋芋
9: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8: 连长说，连长说，
13: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8: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9: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9: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5: 鬼子退了，撤！
4: 那边，在那边，
5: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我去。
7: 我也去。
5: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7: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担架，我们走。
7: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7: 快快
5: 快。
1: 魏民，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5: 别管我，
1: 走，
6: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9: 坚持一下啊！
10: 行。
9: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0: 不活。
9: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0: 许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1: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0: 还有延安城。
1: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0: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1: 静姐姐。
0: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1: 哎呀，我没有。
0: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0: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1: 南泥湾？
0: 对。
1: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0: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1: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0: 这么说，您同意了？
1: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0: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1: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0: 大洋鼓
1: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0: 这里面就有我。
1: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0: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1: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芬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0: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0: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5: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6: 哎，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7: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6: 是啥呀？
7: 啊？
6: 野菜汤。
7: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6: 哎，这怎么喝呀？
7: 这怎么喝？
6: 对呀，这怎么喝呀？
0: 张班长，
8: 啊，
0: 怎么了？
8: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0: 哎，
8: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上桶上，
8: 挺好的，
9: 来，
8: 尝尝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0: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

0: 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0: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啊，
0: 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说得好，说得好。
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5: 哎呦，哎呦，
0: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6: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哎，
0: 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8: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8: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 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8: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6: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8: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8: 答
5: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
8: 嗯，
1: 拿上吃。
8: 嗯，
1: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8: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1: 哎，
5: 黑个隆冬天上吹呀吹星星，那你晚安

一道道三两也道道破，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

0: 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1: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0: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哎呀，
1: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哎，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1: 卫华，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2: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

0: 良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2: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2: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2: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2: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我把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

0: 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0: 爬的还挺快。
11: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

0: 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老张，
7: 保重啊！
9: 回吧，
7: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
9: 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4: 啊，
3: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在在。啊，
5: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就
3: 建国，上楼。
0: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
2: 就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队开大海五大口。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

0: 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保证完成任务。我爬上城墙了。
1: 赵副将，人发现我们了！狗屎，我都不信了！呀，快跑的！快跑的！你的脚步被打中了，冒冒烟了！快快，快把战壕丢了！我硬汉火力，饿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2: 我们跳！呀！
1: 上来了，我掩护，一举占碉堡。
0: 好，
1: 把死证，马克，手榴弹，炸药包，对。

上去，站！

二娃子，去家财！二娃子，去家财！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2: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
0: 玉兰，你带行李了吗？
2: 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0: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1: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2: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2: 好，
0: 来，跳过来，
2: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
0: 啊，
2: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0: 啊，
2: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0: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
2: 来。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0: 你等着我啊。
2: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1: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 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韩总发来的。
4: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5: 母亲病危，索贿。
2: 娘病了。
5: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2: 好，
5: 走，收拾东西。
2: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拿盆，拿盆啊！
2: 哎，
5: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2: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5: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2: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5: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5: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

0: 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被汤二虎张世飞拉到村外，张作霖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到了村外一看呢，哎呦，男女老少围了好几百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二虎推着张作霖，你看看你看看去。张作霖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往里一看呢，啊，这才明白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呗。哎，这玩意可新鲜呢，好几年没有这种事儿了。因为张作霖管辖的赵家庙方区方圆没有100里差不多，管着大小村屯100多个。哎，这地方的确是平安无事，买卖也比较兴隆，干什么也得做，老百姓脸上也有笑模样，外边的土匪不敢上赵家庙一带来捣乱，人家成了平安的小世界了。所以呢，打把式卖艺的也奔这儿来谋生来了，这是个喜事啊。张作霖连日来闷闷不乐，精神非常紧张，今儿个看看热闹也叫他涣散涣散，解除解除疲劳。尤其张作霖也是20挂零的人，他能不乐意玩吗？想当年他最喜欢这种事儿了，所以非常高兴。唐二虎拍了他一下，怎么样兄弟，不错吧，看会儿热闹。听说这位还有两下子，结果张作霖仔细看吧，打把式卖艺的就一个人，还是个出家的道人。这老道能有40岁左右吧，细高挑大个，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披蓝袍，腰系丝绦，地上放个笸箩，这笸箩上的蒙着块布，也不知这笸箩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看这样啊，已经练了不少时间了，地上有不少钱，这老道还没捡，正在里头当众白话呢。张作霖摘耳朵就听着，就听这老道说，我呀是荆州人，我是荆州三清观的，我娘家姓金，本地人都管我叫金道人。我呢要赶奔广明山去取一部道德经，结果走到半路上我把钱丢了，囊中空虚，实在没办法，行走路过贵宝地，我发现赵家庙一带非常繁荣，因此呢我打算在贵宝地求求帮，恳请四方施主能施舍我几文钱，贫道感恩不尽。我自幼啊练过武，但是我不靠着这个赚钱，今天是没办法了，请大家不要见笑啊。我呢练了2趟了，求的钱不多，我再练练。啊，老道挺客气，说完之后把袖面一挽，身子往下一塌，啊，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练了一趟拳脚，这就叫行家看门道，力不看热闹。张作霖内行，14岁到高坎，15岁就在高坎东村口朝阳观，张作霖就学过武，因为他老蹲庙台，跟朝阳观的观主认识。张作霖在外边这么一看呢，这老道有真功夫，那么大年纪了，伸胳膊抬腿，确实基本功非常扎实，这不是平常的跑江湖的花架子，这玩意儿有用场。张作霖就看入迷了。老道练完了，笑呵呵打稽首向四拜求帮，给钱的人呢没几个，啪嗒啪嗒又扔了10几个老钱。老道一咧嘴，这玩意儿连太少点儿了，这嘴呢没法往外说。张作霖觉着于心不忍，一摸兜没带钱，问二虎：“大哥带钱没？”二虎一摸，摸出一块银子来：“没零的。”“行，借给我吧。”张作霖编了编，这块银子能有5-6两吧。哎，朋友，给你，啪，扔进去了。老道一看，无量寿佛。我这哪位赏我的？老百姓回头一看，大队长啊，那谁不认得？呼啦抽把道路闪开，张作霖就进来了，二虎张志飞也跟着进来了。张作霖往老道面前一站：“道爷，我给的。”“哎呀，善哉善哉，但愿您福禄长存，贫道感恩不尽啊，这么多钱我哪敢收啊！”“哈哈哈哈，我道爷，您怎么客气上？老百姓常说，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对不对？难道你怕钱多扎手吗？”“哎呀，施主太会开玩笑了。请问您？”唐二虎用手一指：“你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字儿叫于廷。”“我们张队长。”“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张大队长啊。贫道在这一路上早就有耳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张作霖一摆手：“行行行，别说文词了，我是个粗人，咱们有啥说啥。其实道爷，你要潜到这儿没关系，用不着打把式卖艺。到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部，只要你一张嘴拿个10两20两的，没什么问题，是吗？”“哎，不过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拿这点银子已经受之有愧了，此去广陵山不太远，这也足足够我用了。”张作霖一高兴就问：“您贵姓啊？”“贫道娘家姓金。”“我金老道，刚才我看你那两套不含糊，是不是通背13式？”“哎呀，张队长，您对武术也通路？”“嗨，通什么路啊，反正我稀罕这玩意儿，我也练过几片。这样吧，我看你求的钱也不多，我也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我帮你打打这场子得了。”“哎呀，那我怎么敢求呢？”张作霖说：“没说的，我爱蹦的。”这家吸引的这人呢，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呀。张大队长要帮场子，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正好在赵家庙外围巡逻的小老虎张凯、张作相、穆怀义听着信儿也来了，人们都站在外头看热闹。这张作霖呢，还说练就练，把枪摘下来交给唐二虎，把外衣脱了，挽了挽袖面：“我道爷，您别见笑啊，老少爷们儿，我比道爷这两下子差得多啊。不过咱们都是自家人，大家别见笑就行，就当我耍狗驼子了啊。说练咱就练，道爷多加指点啊。”张作霖啪啪啪啪练了一套茶拳，老道在旁边看着，暗挑大指称赞：“罢了，哎，这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行，确实受过名人的指点， 张作霖练完了，大伙溜须拍马捧场呗，掌声如雷。唐二虎说，各位帮场子帮场子，光看不行，光拍巴掌不行，掏干货吧，给钱。大伙一高兴，好，帮场子给钱，哗哗哗哗哗哗，要这钱呢跟下雨差不多少，地下铺了很厚的一层。张作霖一边擦汗一边说，道爷够路费了吧？哎呀，用不了的用，我谢谢我谢谢。老大哈腰拿这道袍啊就敛钱，人们哈哈大笑。这张作霖呢还想帮着练，老道说，您等等我，张队长您真够劲儿，别看我是出家人，我对俗家人也非常敬仰，尤其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说您侠肝义胆，百闻不如一见，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贫道受之有愧。就说甩袖子一走，觉着不够意思，张队长我给您留点小纪念品。
4: 纪念品
3: 啊？
4: 什么纪念品？
3: 保证您没见过，不管它值钱不值钱，咱们留下做个纪念，您想起今天来，哎，有个回忆感。
4: 好吧，那我看看。
3: 老道把钱包到包里揣到怀里，转身奔那婆了，张作霖在身后跟着他。就见老道把这帘撩起来，伸进手就摸，张作霖那俩手扶着磕膝盖，弯着腰在后边看着。就见老道摸来摸去，冷不丁打枪拽出一颗六轮子来，一翻腕子对着张作霖的脑袋就是一枪，啪！在这刹那间，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天大的能耐躲不开，神仙难躲一溜烟呐。那又说这一枪响过，张作霖死了没有？原来这一枪并不是老道放的，他想放，刚翻腕子要扣扳机，从人群外边打进一枪来。你看这事儿巧了，张作霖就误以为是老道开的枪，这一枪正盯着老道脑瓜盖上，顿时打了个大开花，扑通，死尸栽倒在婆罗旁，哗，老百姓就炸了营了，各个兄弟这怎么玩意儿？孩子哭，大人叫，是四散奔逃。张作霖脸煞白呀，把脑袋一拨楞，啊，我没死，这谁开的枪？闹了半天，小老虎张凯开的枪。张凯是张作相手下头一名大炮手，那管太直了。自从投靠了张作霖之后，张作霖委他为小队长，专门管巡逻的。方才咱说了，他跟着张作相穆怀义也来看热闹。这张凯也是好武术，当初当过武术教习，他就发现这个老道狗头狗脑的，俩眼发贼，张凯就助力了。谁也不知道，他把盒子枪就拽出来，大小鸡头张开，他个儿也大。当这老道一哈腰撤出枪的时候，张凯手疾眼快，把手腕子一翻，因此这一枪才把他击毙。张凯进来这一说，张作霖顿了顿脚，哎呀，弯老兄啊，多谢多谢，没你我他妈完了，我得怎么报答你？队长，都是自家弟兄，您报答什么呢？谁让我赶上了呢？不过我有点失手了，应当把他打伤了，问问他的口供。这死人嘴里无招对，肯定是个假老道。走，把衣裳给他扒了，里边也是道装，看不出是伪装的来。张作霖就不明白，这个老道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对自己开枪？老道哪有干这事儿的？哎呀，恍然大悟，能不能是九只手于毅派来的刺客呀？怪不得这么多天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小子改变了战略了。哎呀，多悬呐！ 张作霖把看法对大伙一说，众人越

0: 听越有理，是这么回事儿。可惜啊，问不出什么来了，把老大的尸体拉到郊外掩埋。张作霖回归保险队，到保险队把张作相找来了。大哥，你帮我查一查，这老道究竟是哪儿来的，无缘无故怎么掉下来的，他认得咱们本铺子谁，认得咱们方圆哪一家，曾经跟谁家联系过，这事儿一定给我查清，别在我眼皮底下有贼窝子，明白？我现在就查去。没到两天，真摸清了，把前边五里地赵家屯的赵二爷给领来了。两名保险队员压着他，赵二爷是个财主，张作霖成立保险队，人家也没少拿钱。哎呦，老头吓得都软了，都啊，站都站不住了，哆里哆嗦，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张作相到里边见张作霖就说："兄弟，我查出来了，那个老道在生前曾经在老赵家住过一宿，老赵家好吃好喝好招待。"看来你问他就能问清楚了，把带进来。赵二爷进来，二话没说，扑通给张作霖跪下了。队长，队长饶命啊！队长饶命啊！张作霖脸大的沉着。我二爷，我张某有哪点亏待于你？你为什么勾结刺客滥杀于我？为什么？
1: 哎呀，别，
0: 绝无此事啊！队长啊！你要相信我，您听我说，我不是有个儿子叫小柱子吗？25了没娶媳妇呢，当老人的能不着急吗？为什么没娶媳妇呢？就因为这孩子有病，得了一种疫病。你说多缺德呀！你得什么病不行，你得这病，有时候哭，有时候乐，精神失常。在他身上我花那银子就数不清了，怎么也治不好。有人跟我介绍说，广宁山三清观有个姓金的老道，说他呀仙术他都会，而且专治这个邪门外道的病。就这么我派人把他给请来的，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书符念咒，给我儿子还喝的朱砂，他说保险治两回就能好。就这么的我把他留下的。至于这个老道为什么杀您，他我一概不知啊，请队长明察呀。
1: 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
0: 张作霖派遣人一调查，这赵二爷没说瞎话，的确儿子得疫病，街坊邻居一了解也是这么回事，看来不能屈枉人家。张作霖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怕咱们赵家庙一带出内奸，不得不详细纠察。其实啊，他就杀我不杀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自从干了这一行我就没怕死，但是我不能做糊涂鬼，对不对呢？老人家你受惊了，往后这种事儿多加小心，生人不能留在家过夜。
2: 我明白明白，多谢张队长多谢。
0: 赵二爷走了。那么可以断定这件事儿是九只手于毅干的，因此呢暂时成为悬案。哎呀，他二虎一想，不那么简单。我说啊，作霖呐，我有个建议，哥哥说吧。这不大家都在这儿呢吗？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同了，你得自尊自贵啊。这事儿也怪我们，好悬本把你送进鬼门关去，但是平常你得多加检点。我建议你得成立一支卫队，专门保护你的安全，要不然我们不放心。对，应当成立个卫队。张作霖一笑，拉倒吧，我算个什么东西，土了咖一块，我有什么资格带卫队？
2: 这话不能这么说，
0: 现在咱们赵家庙里里外外七八百人呢，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怎么办呢？为弟兄们也得成立一支卫队保护你的安全。大家不容张作霖分说， 到外头挑选了48名弟兄，成立了个卫队。卫队的队长就派了小老虎张凯负责保护张作霖的安全。那这玩意儿出来进去的，身边没人保镖怎么能行呢？张作霖一看已经成立了，也就没再拦着。这事儿过去没两天，这一天晚上，张作霖和孙烈臣轮班巡逻，孙烈臣是上半夜，张作霖是下半夜。孙烈臣领着人走了，屋里头没人，张作霖在床上躺着，枪在枕头底下插着，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张作霖呢，就总结最近一阶段发生的事情。妈，于毅这小子啊，真狠，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前来报复呢？其中肯定有隐情，说什么我也别掉以轻心，这个老道行刺就是个信号。另外他又想起田庄台的田小凤，我妹子对我绝对够意思，舍死忘生，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对我念念不忘。你说早晚说怎么回事儿呢？我跟我的夫人赵氏夫唱夫随，感情最好。我能把我原配的夫人抛弃娶田小凤吗？我还够两撇吗？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何况我们是患难的夫妻。哎呀，田小凤太痴心了，我得用什么办法说服她，让她快出阁呀？20好几奔30走了不嫁人，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难呐。他又想到奉天那位玉美人三夫人答应我在奉天将军曾琦的面前多进美言，让曾琦早下话招安我们。如果现在要能受招安，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张作霖手下现在管着600-700条枪啊，就是原班人马不都要，挑挑选选也能选出300-400人来。有这点东西做资本，将来我何愁不居险关呢？我听那说书先生耿瞎子说过，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那么谁生下来也不是当官的，你就敢断言他如何如何吗？还不是凭着干出来的。那刘邦卖草鞋的，刘备卖席子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都当了大官当了皇上吗？我就不许干一番事业吗？那督军省长也是人干的。将来得到哪天呢？他这满脑子胡思乱想，人就犯这毛病，越想越睡不着，觉着俩太阳穴都疼。他把身子转过去，闭着眼睛假寝，假寝就没睡呢，闭目养神。就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就听这个院里头突然响了一枪，啪！本来他没睡，听着枪声，张作霖是一跃而起。谁放枪？出什么事儿？他这一坐起来，抬头一看，哟，可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人轻纱罩面，手提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举刀正要剁，正好张作霖一回身，跟这刺客是面对面。你说这玩意儿多悬，这枪要不响，张作霖就废了。哎呀，不好！说时迟那时快，那刺客的刀一道冷风奔张作霖的脑袋就劈下来了。张作霖赶紧往旁边一转身，哎，咔，这一刀劈到床上了， 由于用力过猛，把那刀深深的夹到木窗帮上了。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在枕头底下掏枪，才要大战刺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睡着觉呢，遇上刺客，这刺客也真够凶狠的，不使枪使刀，咔，这一刀砍到床上了。幸亏张作霖躲得麻利，他又会武术，年纪又轻，头脑反应的也快，真换个旁人也就废到这儿。哎呀，不好！张作霖手疾眼快呀，逞在枕头底下把防身的手枪拽出来了，一拽枪，啪，就是一枪。还没等那个刺客反应过来，脑瓜盖就被掀掉了，哭啼，死尸栽倒在床前。张作霖一手提着枪，一只手把保险灯点着了。正在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一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开门进了屋了。谁呀？汤二虎。就见汤二虎手里头拎着个人，这人的腿折了一条，在地下拉拉着，鲜血滴滴答答直淌，但是两只膀臂已经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这位也是面罩轻纱，看不出模样的。在唐二虎后头跟着张世飞、小老虎张凯，还有几名保险队员。唐二虎进屋把抓住这个人扑通往张作霖面前一扔，一看，爷爷，这屋里怎么还有一位？他们一对儿。哎，张作霖这心跳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没缓过劲儿呢。大哥，这怎么回事？嘿，别提了。哎呀，这不是吗？说你嫂子给我添了个大小子，叫汤贵儿。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我还睡不着了还。翻来覆去合计我这胖儿子什么模样，我晚上呢半夜睡不着，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呗。哎，溜达到你这院了，我就发现有两名队员在地下躺着呢。我仔细一看呢，中了迷魂药了，就引起我的怀疑。就这样，我高抬腿轻落足往里摸，我就发现他妈这小子了，探头锁脑袋在窗户外头趴着，鬼不鬼神不神的，就这么的我就放了一枪。张作霖一听，怪不得有人放枪，幸亏这一枪把我惊醒了。闹了半天汤二虎放的，汤二虎接着说，我把他腿给他掐折了，吸收上回的教训，非留个带活气儿的问问怎么回事不可。这不我把他抓来见你吗？我闹了半天屋里还有一个。张作霖说，好悬呐，哥哥你要不放这一枪，我失手两分，脑袋瓜搬家了我呀。这个越剧人越多。张作孝、胡老嘎也回来了，所有众人全都挤进这屋子。张作霖说，这么先把这死尸拉出去，这活的带到大屋去。什么？把这刺客押到大屋去了。刹那间点起好几盏保险灯，照着锃明刷亮。张作霖居中耳朵，众人两旁相陪，把这刺客薅上来了。 这刺客连一声也不吭。唐二虎过去把他脸上蒙着面纱给撕掉了，捧着一把这一撸，哟哈，闹了半天这位是个秃子，一根头发也没有。等仔细一看，不对，不是秃子，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上受了戒了，受戒就拿那香头烧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哎，这玩意儿也分三等几级呀、啊，什么样身份受什么样的戒，这玩意儿有讲究。这和尚的脑瓜皮上六个疤子，证明受过六次戒，在和尚堆内资格不能浅了。一瞅这家伙在50岁左右，满脸横肉，贼光四射，是紧咬牙关。那意思还有点不忿呢。张作霖把桌子一拍，你怎么回事？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行刺于我？唰唰，这和尚冷笑了一声，阿弥陀佛，张雨婷，张老嘎子，你休想从贫僧的嘴里问出一个字去，谁也没派我来，出家人就是要杀你，我恨你，你不是个好人，我全说了，就这些。他一说这话，两旁的人能答应吗？小老虎张凯蹦过来，乒啪乒啪，反正嘴巴子抽的子顺着嘴丫子往下淌血。张作霖一摆手，别吧，喂，出家人，我听说出家人都有好生之德，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我你这和尚倒好啊，跑这儿来行刺来，说什么你恨我，你恨我无可奉告，我就是要杀你，今日行刺不成，此乃天意，老僧死不瞑目，我死后变成厉鬼我也饶不了你。张作霖，你枪毙了我吧，张作霖你随便。唐二虎过来又是一顿电炮，打的鼻子口穿血，满地翻滚。这家伙牙关紧咬，就是不说，耍开老猫肉了。张世飞看了看，行，哎，我和尚，你不说我们也不勉强，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我们也不是官，我们也不是衙门，但是你现在落到我们手里头了，就得听我们摆布。今儿个我让你尝尝苦头，看看我的刑法硬还是你的嘴硬，不怕你不说，准备。这张世飞真有觉的，把这和尚两只胳膊绑在一条扁担上，左右伸着，有几名保险队员压着他的腿。和尚脑袋不是秃的吗？哗一下子给泼了不少灯油。张世飞把火拿过来了，看着没，这就叫老和尚点灯，明头亮。你要不说，现在我可就点了，我无可放告啊。好的，砰，把火给点着了。这家这大秃脑袋上腾腾火苗子升起，多高嘞，谁见过这个，把和尚给烧的嗷嗷直叫。哎呀，弥陀佛啊，说呀，哎呀，我说快扑了灭了，那玩意谁烧得了，给扑了灭了。再看那脑瓜盖成了糊烧饼了，好在的他神志还非常清。说怎么回事？ 张志飞说：“你要再不说，

0: 我耳朵眼给你下面子，我再给你点把火。
1: 哎，别介了，我说呀，
0: 我说，
1: 怎么回事？哎，贫僧法号叫法明，被张作霖打死的，就是在屋里那个，是我师弟，叫法亮。我们都是广宁山龙泉寺的和尚，跟九只手于毅是好朋友。前些天张作霖收买大廖二廖，奇袭广宁山，杀死了大周二周，把九只手于毅多年的积蓄给拉来大败，还打死九只手手下200多人，受伤的不计其数。为此于毅恨的都要发疯啊，立誓要杀你张作霖，非要报仇出这口气。事先的请示了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找桥本大佐支援，也不知怎么闹的，这小鼻子袖手不管。他说你们保险队之间的事情日本人不便介入。就这么的，九只手于毅啊更气儿大了，想了两个方案。第一，派人骑快马赶奔朝阳嘎子营，去请海沙子海光远报字儿，叫盖天梯，打算请他领弟兄帮忙，配合九只手于毅的人马左右夹击，扫平你赵家庙。另一方面派出刺客，就是二僧一道，死的那个金道人跟我们都是一伙，如果他行刺不成，我们走第二步棋。哪知道都落空了，被你们把贫僧生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哦，再说一遍，我说10遍也是这套词儿。
1: 和尚啪啪啪又说了一遍，大伙一听是实话。因为目前呢，势不两立的就是于毅，他能善罢甘休吗？大伙看着张作霖，张作霖点点头，石飞大哥，把他交给你了，你把他处决了吧。
0: 哎呀，交给我们怎么办？
1: 把和尚架出去，没使枪使的刀，把他给捅了一个埋了。这时这天还没亮呢，趁着大伙都在，张作霖开了个碰头会，这刺客解决了就是解决了，唯独刚才他供出的情况，闹了半天于毅派人骑快马到朝阳了，嘎子营去请海沙子，海沙子手下光骑兵就1000多呀，
0: 声势浩大，
1: 跟张作霖他们素无往来，如果真听了九只手于毅的话，把人马都拉来左右夹击，赵金苗可够呛啊，这件事情不能不审慎对待。怎么办？张作霖现在充其量才几百个人，几百条枪，这玩意一旦打起来，众寡不敌，非吃大亏不可呀。张作霖也犯了愁了，嗨，唐二虎说，兄弟没什么可愁的，咱人不够没关系，上八角台找张景惠去，他手下还400-500人呢，大妹子田小凤手底还好几百人呢，太平山的金寿山手下也有180人，那咱不也会请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还能叫他给吓住吗？
0: 嗯，
1: 张作霖说，实在不行也只好如此，但我总觉得凡是自己能解决的事儿，就不要去求人，求人就得搭人情，迟早是个亏空，什么报答的多了少了厚了薄了，就留下了怨言。弟兄们，我要求大家时刻提高警惕，人不离枪，枪不离人， 加紧训练队伍。大叔，你上回领人扫盘子，什么消息也没探听来，这是个损失。你马上派人赶奔朝阳嘎子营一带，打探着海沙子有没有什么举动，随时报告我知。
0: 好嘞，交给我了。
1: 此时天已大亮，众人都没睡觉啊，得好好睡一觉。张作霖打了个盹儿，心里有事儿，睡不踏实，
0: 净做噩梦，
1: 光怪陆离的，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等醒来之后，张作霖感觉到头重脚轻，脑瓜子嗡嗡直响。哎呀，坏了，要闹病啊！早饭他也没吃。可正在这时候，有个保险队员进来了，
2: 报告队长，
1: 有人求见。谁呀？
3: 这个人说从奉天来的，非要见您不可。
1: 奉天？
3: 张作霖一想，我跟奉天没什么瓜葛呀。
1: 哎呀，一琢磨这是大事，我得见见那个人就清楚了。这人在哪儿呢？
3: 在外边站着呢，有弟兄们看着。因为瞅这人鬼头鬼脑的，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们就加了注意了。
1: 不要委屈他，给我带到这屋来。
0: 哎，
1: 说这话，孙烈臣也进了屋了。张作霖说：“你来的正好，奉天来人要见我，不知道什么事，咱哥俩问一问吧。”
0: 哎，好吧。
1: 时间不大，这人带进来了。就见这位啊，青衣小帽，好像个买卖人，弯着腰低着头。张队长，你可好吗？
0: 哎，张作霖听着这个口音怎么那么熟悉，抬起头来，哎，
1: 这位给脸扬起来了，冲着张作霖一乐。张作霖这才想起来，哎呀，闹了半天是奉天将军府四品承启官赵明。您还记得前文那段书吗？张作霖在新立屯把奉天将军伊克唐纳曾琦的三夫人给劫了，保护三夫人的就是这个赵明，曾经在赵家庙住过一晚上，跟张作霖做过彻夜长谈呢，俩人交朋友了。没想到这个赵明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来到赵家庙。张作霖赶紧站起来，
0: 赵大人，是您呢。
1: 不可声张，我是化妆而来。张作霖给保险队员叫过来了，
0: 告诉他这件事儿，
1: 你们知道就算了，不准对第二个人说，
0: 一定严守秘密，哪一个走漏消息，我以枪头子来见。
2: 是是，
1: 就五六个人知道。张作霖起身把房门关上了，
0: 坐，大人请坐。
1: 这位不是孙先生吗？孙烈臣也点头，
0: 是啊，您脑筋真好，还记得我。
1: 当然记得。哎呀，前者承蒙二位照顾，本官才有今日，要不是弟兄照顾帮忙，我早死多时了，此恩此德我不敢忘怀呀。这次来，一则是看望二位，另外呢，我给二位捎个话，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张作霖盼的就这个，昨天晚上睡不着觉，闹夜就想这个事儿。本来求这个赵明和那位三夫人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多加美言，盼着早一日受招安。
0: 哎，来了。
1: 因此张作霖脑袋也不疼了，浑身也不难受了，觉着非常的轻松。他往前凑了凑，
0: 大人，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将军大人要招安我不成？
1: 嗯。

0: 子是呢，人家贵为将军，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跟太后老佛爷还沾亲，人家资格也太高。您呢，这玩意儿小名是土匪。
1: 张队长，您可别挑我的理。
0: 哎，没说的，本来我就是土匪嘛。你这么说就对了。怎么样吧，就这个地位和身份相差太悬殊了，所以我们将军大人不便亲自来谢你们，但是呢，心照不宣，他老人家心里头磕了板了。他也曾经跟我们夫人说过，说一旦今后有了机会，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无奈事关重大，他得请示了太后之后才能招安你们。最近将军受太后的遗旨，被招到北京颐和园呢，各省的将军全到了北京了，不知商量什么事儿。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我听说北京不太平，当今皇上光绪皇帝要搞什么维新变法，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得火热，太后老佛爷十分动怒啊。现在娘儿俩不和，北京盛传有后党和帝党之分，可能太后老佛爷为了权宜之计，把封疆大吏他的亲属全都找到北京，我们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啊。走了六天了，听这意思一半时日还回不来，所以夫人呢让我把这消息转告给你们。哎呀，多谢夫人，多谢大人。说实在的，我们茶不思饭不想，等的就是这个事儿。如果将军大人回来，望求赵老爷多进美言，把我的意思上服将军，早一日招安才是。一定一定。此外呢，我还带来夫人一封密函。说着这个赵明啊，就像掏国宝似的，把怀解开，在里掏半天拿出来了，像大药丸子似的。这药丸外头不有蜡皮儿吗，跟那形似一样，叫蜡丸书，递给张作霖。
2: 你看张作霖读书不多，知道的事儿可不少。咱三番五次的说过，张作霖爱听书，从听书当中呢知道这种蜡丸书是事关机密，都用这种办法。他心里就琢磨着，这夫人给我的密信还这样制作，这是为什么呢？哦，大概里边是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消息。他费半天劲把蜡丸书打开了，里头的纸啊是特制的棉纸，怎么揉搓它也不坏，拿水泡也泡不糟。张作霖赶紧把这封密信展开仔细观瞧，结果一看呢，几乎都不认识，因为那字儿不是工笔楷书，而是梅花篆字，他这点文化水哪看得懂啊。张作霖赶紧递给孙烈臣，大哥，您给我念一念。哎，好吧。孙烈臣是老饱学啊，接过信来，带上镜子看了看，不看则可，看完了，孙烈臣就愣了。这，张作霖就看出毛病来了，大哥，怎么了你？念呢？我说大哥你有病啊，有什么隘口的事儿？这屋里就咱们仨人，又没外人，念。张作霖是火爆子脾气，这么一催促，孙烈臣没办法了。好吧，兄弟，那我可念了。念吧，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跟老娘们差不多。好嘞，那你就仔细听着，听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召开，中俄联合发布东北虎豹跨境监测最新成果。7月2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主持召开泉州防汛救灾工作总结复盘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总结经验，深刻反思不足，补齐短板弱项，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以更加主动的精神状态，更加有效的工作措施应对极端天气考验，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会上，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党委负责同志和州应急局、州水利局、州住建局、州气象局、州自然资源局、州交通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尹朝辉、文金哲做了复盘分析，并提出工作建议。胡佳孚指出，受台风八威影响，近期我州遭遇连续强降雨，敦化市、汪清县、安图县等县市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各县市守土尽责，严防死守，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广大基层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全力以赴除隐患、抗险情，救群众，最大限度守住了安全底线，降低了灾害损失。通过这次抗洪救灾的考验，泉州上下进一步深化了对极端天气应对和抗洪救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创新战法打法的实践中锤炼了队伍，磨砺了作风，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必须坚持把隐患排查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山洪地质灾害区、低洼易涝区、老旧危房区、养老大院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封堵风险漏洞，坚决清除风险隐患，努力从源头上有效降低灾害发生的概率。必须充分发挥监测预警的前哨作用，健全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频次，精准锁定风险覆盖区域和灾害影响范围，分级分类，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为人员转移和后续抢险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必须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矩阵，高频次推送雨情、汛情动态和安全防范指南，有序释放泉州上下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正能量。线下组织基层干部逐户开展敲门行动，重点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包保对接，实现防汛宣传、预警告知、避险提醒全覆盖，同时对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凭空捏造等涉灾网络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的落地查人，必须牢牢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从严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险、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求，对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果断实施提前转移措施，用心用情做好食宿、医疗等基本服务保障，实现危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安置群众基本生活无忧、全域无人员应灾死亡的目标。必须坚持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同步推进，灾情稳定后迅速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等工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抢通水毁道路、修复供电通信设施，统筹推进政策性保险理赔兑付以及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工作，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胡佳孚强调，举一反三才能防患未然，反躬自省才能进步成长。深入复盘这次防汛救灾、抗洪抢险大战大考，也集中暴露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诸多短板弱项。 一是预报预警不够精准，气象、水文、水利、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北上引发极端降雨的特点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对主要江河洪峰流量到来预警不够及时，客观上给转移群众等后续工作造成被动。二是统筹指挥能力有待提升，危急关头、关键时刻、州县两级谁来指挥、指挥什么等职责定位不明晰，特别是在断电、断网、断通讯的特殊情况下，联合会商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跨部门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部分时段存在临机指挥不精准、上下联动不同步的现象。三是灾情底数掌握滞后，对局部区域积水、险情点位、设施损毁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灾害发生后无法第一时间精准摸清受灾点位和灾损程度。四是应急救援物资调配不到位，汛前未能在重要区域和关键点位前置布设，汛中点对点精准投送、就近调配、快速补充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多点同步抢险救援需求。五是教育疏导群众存在薄弱环节，对危险区域不愿转移、抗拒转移的群众缺乏耐心细致的劝导说服，转移过程中安抚群众情绪、疏解群众顾虑等工作成效还需提升。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反思，找准加强和改进的着力点，把短板补到位，把漏洞堵严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着力提升防汛救灾、抗洪抢险能力水平。胡家福强调，当前我州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复杂，各县市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认真总结本次防汛救灾工作的经验得失，切实把这次实战经验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共同财富，把问题教训转化为查漏补缺的共同警醒，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完善24小时监测加会商研判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危险区域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工矿企业、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消除到位、隐患整改到位。要扎实抓好应急物资保障，仔细清点检查救灾应急储备物资，及时更新补充防汛物料，适度增加品种和数量，提前向重要区域和重点部位前置救援物资，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要加紧谋划包装重大项目，针对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和灾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结合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需要，围绕供水、排水、水利、供电、道路、桥涵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的基础设施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有效提升基层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7月29号，第16届全球老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举行。本次活动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现场发布监测数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试点前27只增长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虎豹幼崽生活率从30%提升至近50%。多年来，我省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强化园区巡护与人兽冲突防范，深化极黑协同、中俄跨境联合保护，持续修复虎豹栖息地，打造吉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名片。
1: 7月30号，珲春市人民法院邀请珲春市政协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广泛吸纳委员意见建议，以数字改革助推司法质效提升。专题调研中，珲春市政协党组书记赵贤虎带领政协委员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先后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审判辅助融创中心、执行会执大厅等功能区域，近距离体验全流程线上诉讼服务， 并实地查看了数字化办案流程，直观感受数字科技破解人案矛盾、优化便民诉讼服务的实践成果，还详细了解了数字化改革、智慧法院运行、便民利民举措等内容，系统梳理改革取得的成效、现存堵点及下一步推进计划。政协委员们围绕涉外法治服务、优化线上诉讼操作、扩大数字化服务覆盖面、完善卷宗归档配套机制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条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珲春市政协调研组表示，政协将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常态化搭建沟通协商平台，持续收集群众司法诉求，为法院优化改革举措提供民意支撑，将深化政法协同联动，优化营商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关注的问题，希望法院深化数字技术与审判执行深度融合，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智慧司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引导全社会配合支持司法工作。7月29号，珲春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暨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教育，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深度融合，提质增效。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深入泾河街道进行普法宣讲，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从立法背景、时代意义、工作重点、权责义务四个维度开展普法解读，同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讲解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与民族团结法治规范。主题宣讲结束后，珲春市委统战部立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包保工作职责，还组织开展了民族团结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活动，集中清理了小区楼道杂物，有效改善了居民们的居住环境。珲春市委统战部、珲春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职工、珲春市工商联会员、珲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包保社区工作人员及各族群众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部分居民小区楼道乱堆杂物现象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小区人居环境，更埋下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居民为图便利，将闲置的自行车、酱缸、清扫工具等物品随意堆放在楼梯口，挤占公共空间，居民上下楼不得不侧身而过，畅通的疏散通道俨然变成了杂物堆积的私人仓库。楼道堆物绝非小事，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险情，堆放的杂物会严重阻碍居民疏散逃生。在此呼吁广大居民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清理楼道内的堆积杂物，勿将公共空间视为私家领地，共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4: 中欧班列东通道口岸段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由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23局承建的中欧班列东通道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桥梁全长10435.14米，标志着佳同铁路正线施工全部完成，将进入铺轨阶段，我国中欧班列通道建设再提速。佳木斯至同江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长258.25公里，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全面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之一的同江口岸后方通道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孙烈臣看了看这封信，兄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怎么什么意思呢？张作霖越听越着急，你管什么意思啊？你得念出来我听听。话不多，就几句：高官厚禄，指日可待；两地相思，痛苦难言。落款是勿忘我。张作霖可不傻呀，你别看没念多少书，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似懂非懂。问孙烈臣：大哥，这头两句我明白了，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就说咱们哥们儿升官发财的机会离这不远了，对不？
3: 对，
2: 是这么个意思。后边那两句你给我解释解释，究竟指什么？他指什么我就不明白了。两地相思，他这一般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痛苦难当，这玩意儿人要想人呢，那个滋味不太好受，是指这说的。勿忘我是别把我忘了的意思。张作霖腾一下这脸红了，因为这封信呢是玉美人三夫人给他的，他跟三夫人之间怎么能谈到这种事情？张作霖这心呢，蹦蹦蹦蹦蹦就跳成了一个了。问承启官赵明：大人，这究竟什么意思？你不是把这封信投错了人了？赵明站起来，看看四外无人，把门推开，又往外看了看，房边也没人，把门带严了。赵明压低了声音：张队长，哎，怎么说，这屋没外人，干脆有什么我说什么吧。自从我们夫人在新立屯被张队长给救了之后，夫人跟你呀一见如故，回到奉天茶不思饭不想，玉容也变了模样了，是坐立不安呐、如同害了一场大病。据我所知，他是这个夫人呢，他可能是非常感激你张队长吧，所以呢才有这种心情。后来夫人把我叫到他的屋里头，对我说，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送来，而且千叮咛万嘱咐，要绝对保密。你没看我这不化着妆我来的吗？您是个聪明人，我不用详细解释了，他这怎么回事您自己去理解，您自己去领会。总而言之呢，夫人告诉我，您要得便去一趟奉天，千万到将军府，夫人盼望着跟你能再见一面。张作霖明白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不过他明白是明白，也有糊涂之处。他心说，这玉美人那是将军的夫人，一品诰命，那俨然就像国家的皇后差不多少，他怎么能看得中我呢？ 我无非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土包子，我算个什么东西？人家金枝玉叶呀！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难道对我爱上了？可是张作霖又一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这玩意儿可也背不住啊！哎，他忽然又想起来了。玉美人三夫人给自己金子不要，给银子不要，给其他赏赐不要。后来玉美人在胳膊上撸下一只翡翠镯子，非给我不可。我要再不接受，他要把镯子摔碎。至今这镯子还在我身边保存呢。难道说这是定情之物？不成吗？张作霖好半天没说话，低头想这件事。赵明说话的：赵队长，不管怎么说，我把这事儿也办成了，也见着您了，您也看见这封信了。夫人说还希望您给回封信，让我捎回去。事不宜迟，您赶紧给写回信吧。
3: 这好吧，我大哥，我这两下子你清楚，你代替我给写封回信吧。孙烈臣也明白怎么回事了，
2: 这封信怎么写呀？他为难呢。
3: 兄弟，那你的意思我怎么给写呢？
2: 哎，你看着办吧，哎，怎么写怎么写。
3: 那好，我按照我的意思写了。对对对，你写吧。孙烈臣那么大的学问也难得够呛，在屋转了好几圈啊，错这词儿。后来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儿。队长，我给你念念，你看行不行？
2: 念吧，你怎么回信的？
3: 两个不应该相爱的人，就应该打消杂念。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2: 你看我写这怎么样？
3: 不不不不，不从写从写，这哪行？不像话。孙烈臣心说：你看，你不叫我随便写吗？你跟夫人这事儿胡扯。真要有这种关系，你找倒霉。不但你这条命保不住，给我们赵家庙所有的弟兄带来非灾横祸。如果叫奉天将军曾琦知道了这件事，还好得了吗？你口口声声咱们将来要受招安，要走正路，要投靠大清国，拿这三夫人当垫脚石，我们升官发财。可是你自己要把这一切都毁掉啊！奸情出人命，这是闹着玩的吗？所以我才写了这封回信，斩断夫人这种痴想。
2: 你看张作霖还反对，
3: 孙烈臣没办法呢，提起笔来，哎，又写了一封信，写完了递给张作霖。兄弟，你看看这封怎么样？
2: 哎，你别叫我看了，你给我念念吧。
3: 错误的爱情，错误的爱，万缕情书，一刀两断。
2: 这词儿怎么样？
3: 嗯，不行，不行，不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孙烈臣气得把笔放下了。那你自己写吧。我这能耐就这么大了，可你什么意思我都糊涂。张作霖把孙烈臣拉到里间去了，背着赵明压低了声音：大哥，信不能这么写。
2: 为什么？
3: 您想想，现在三夫人对我已经有这种邪念。
2: 哎，
3: 话翻回来说，这也是好事儿。
2: 我们正好利用他这种想法，让他给咱们办事儿。如果他在将军面前多进美言，非逼着将军招安咱们，这个事儿就进展顺利。相反的，将一事无成，我跟夫人半点这种想法都没有。天地可见，我要有这种痴心妄想，我他妈挨枪子儿。所以呢，咱们就来个演戏。你写的似露非露，哎，含蓄着那么一点儿，代表着我呢对他也有这种感情，但是呢还别叫他太明显了，你错这么个词儿，让他心里头说凉还没凉，说开锅还没开锅，哎，就这个劲儿
3: 啊，这么写呀，我理会错了，那好吧，我就照你这意思瞎编吧，
2: 哎，瞎编也行。
3: 孙烈臣第三次把笔抄起来了，下笔就写：一日分别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两地相思何日了，但愿玉人明我心。玉人就指三夫人说。张作霖巴嗒巴嗒滋味，你再给我念一遍。又念了一遍，行行，就他吧。那落款写你的名字，
2: 哎，刘真，
3: 那可不行。你看人家多写的巧妙，勿忘我。哎，你这个落款写个孤独者，我非常孤独。孙烈臣也乐了，也行行，孤独者，把这封回信叠吧叠吧，也学着三夫人那样。弄个蜡饼。

子里头烤一烤，融化里头一包，跟蜡丸似的，递给赵明。张作霖一笑，大人麻烦你了，把这封书信捎给夫人，您就告诉他，我张雨婷、孙烈臣，我手下的弟兄对夫人感恩戴德，莫齿难忘，上夫夫人多多保重，如果有了机会，我一定到奉天将军府给他老人家问安，顺便再告诉他相见有日。哎，好了，记住了。你等等啊，张作霖叫孙烈臣出去，从那地窖的库里面取出十只好山参，这山参都500年以上的，长了眉毛胡子眼睛，就这玩意儿是大补啊，他从九只手于毅那儿抢来的。那么于毅呢，是从达尔罕往那儿抢的，把这十颗老参包好了，交给赵明，说你回去上城夫人，这是代表我一点心意。另外又给赵明拿了文银1000两作为答谢。张作霖挥金如土啊，那叫1000两银子，赵明自然是喜欢。草草的吃了顿饭，赵明说，我可得走了，夫人等我的回信呢。张队长，你说话可算数，有了机会千万到将军府去，甭找旁人就找我，没有不知道我姓赵的。好嘞，一言为定。赵明起身告辞。我，你究竟怎么打算的？嗨，大哥，你这人念书念愚了，这就叫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还不明白吗？凭着姓赵这小子，我没法把事儿公开了。这夫人是吃饱了撑的，撑得五脊六兽，好难受，也就是闺房难守的意思。你想想，你和唐娜那个老家伙今年快70了吧，他才多大，他才20来岁，小模样长得也好看呢，比他孙女还得小，老夫少妻，他能满意得了吗？所以他那心呢是挺难受的，见着年轻少壮的人自然就喜爱，前者咱弟兄救了他一回，可能他见着我平头正脸五官端正的，印象比较深，下晚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可干，胡思乱想也不怎么的把我想起来了。这就叫赵明给我送了封书信，没事逗咳嗽，如果我真要去了呢，或许的开开心解解闷，开心解闷之后一脚把我给蹬开。他们这有钱当官的家里不都这么回事吗？既然他想逗咳嗽，那咱就逗呗，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大哥，你还不明白吗？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那一定能见着面。一旦奉天将军府我们有什么事儿，他不也能给说成话吗？你不得罪他，叫他有一种念想，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要说兄弟我想入非非，想如何如何，我那不成了王八蛋了吗？哦，这么回事，对，我明白了。高兄弟，你真高，哎呀，你说的不假呀，这有钱的人家吃饱了喝足了，他也不知道想点是什么。张作霖说，大哥，你知我知，这件事儿别叫旁人知的，他不理解呀，说什么的都有，对我张作霖就小看了。当然了，我替你保密，绝对不对别人说。两人在屋里谈论这个事儿呢，张作相一推门进来了。队长，张作霖一看赶紧起身让座，大哥坐下吧。咱没说过吗？张作相是张作霖本家的一个哥哥，比张作霖的岁数大着5岁，此人老成赤重，
现在拉着手下的100多人，带着穆怀义、小老虎张凯，全都跟张作霖兵合在一处了。张作霖拿他当亲哥哥。在保险队当中，除了孙烈臣之外，他就器重这张作相。张作相坐下了，兄弟，我那边来了俩朋友，你看看你是见见好还是不见好，是吗？干什么的朋友？哎，说起了话长，我爹不就是瓦匠吗？想当初我爹收了不少的徒弟，来的这俩人呢，也是其中的，感情跟我们家处的不错。一个姓冯叫冯超，一个姓冯叫冯群。这冯氏弟兄可谓孝子啊，我爹最喜欢他们了，所以从小呢我们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到了后来他们也成家立业了，各干各地。哎，我一说起来就难受，恶国大鼻子在这此地横行。这哥俩有一次到黑龙江去干活去了，结果恶国兵闯进他们家去了，把他姐姐他妹子都给糟蹋了，把家里的东西抢劫一空，他娘悲愤过度悬梁自尽。等这哥俩回来一看，家破人亡啊，跟乡亲们一打听，这才明白真相，俩人疼的都疯了，把锯也折坏了，把凿子也撇了，俩人起誓发愿，非要给这一家人报仇雪恨。那会儿我还没拉柳子呢，这哥俩一气跑到朝阳嘎达营，投靠了海沙子海光远。到那之后他们当了胡子了，决心拉起一只柳子回来给一家人报仇。一晃去了多年没有消息，哎，今天突然来了，听说混得还不错，知道我在赵家庙，还顺便来看看我，还带了不少的礼物。队长，你说来了外人了，我能不跟您打招呼吗？尤其呢他们又是嘎子营的，这玩意儿别人再说点闲话，我跳到黄河洗不清，我也得请示请示队长啊。这么回事儿，大哥，您的师兄弟就是我的师兄弟，您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哪能不见呢？我去看看。就这样，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带着孙烈臣到了前院，进屋一看，这坐着二位，都是大个，长得都挺威风，年纪在35、36岁，哎，小商人的打扮。张作相一进来，这二位就站起来了。张作相一给介绍，兄弟，这就是我的师兄弟冯超冯群。二位哥哥，这位就是保险队的大队长张作霖。还没等冯氏弟兄说话，张作霖先过来了，欢迎欢迎，二位哥哥大驾光临，我太高兴了，请坐请坐请坐，来，准备上好的酒菜，我要请客。厨房就准备去了。张作霖呐，问寒呐，问暖呐，非常亲热呀。冯氏弟兄颇受感动，在他们以为这个张老嘎的今非昔比了，现在手下700-800人呐，要钱有钱，要事有事，跺一脚辽河两岸烂颤呢、这个人不定得多狂傲呢，哪知道见着面这么亲热，所以两个人感激得无可无不可的。张作霖陪着，等吃完饭就问二位哥哥有困难没？有困难。

的好兄弟，另一方面还有件大事前来见你，如果你不够朋友，不够意思，我们不说，转身我们就走。咱这一接触，我们发现你果然是当世的豪杰呀，名不虚传。干脆我们就把底牌亮一亮，让你知道知道。啊，我二位仁兄，我糊涂了，莫非你们来到赵家庙找我还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是有了。我说张队长啊，你还被蒙在鼓里，你摸一摸你还有脑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전주홍수방지재해구조사업총화회고분석전문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중국러시아에서연합으로